0: 元红绿灯呢边未见多稠灯，江州大道西呢边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会稍微多车少少，但整体嚟讲通行压力唔大。不过提醒各位啦，翻工翻学时段一定要注意好，小心驾驶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初，喺我区某镇，一名男子因为盗采价值2000多元的陶瓷土，被生活区自然资源局依法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没收用于违法开采的一台挖掘机。该案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之前的陈述申辩阶段，该名男子曾经认为罚款过高而提出了听证申请。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针对非法采矿违法行为，大幅提高了罚款的金额。本法第64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采矿权开采矿产资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以及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并处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采出矿产品或者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不足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因此前述的案例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即使盗采沙石土的价值只有2000多元，依法仍需处以10万元的罚款。最终案例中的男子经行政执法人员耐心释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就此特别提醒有关单位或个人，我区当前已经探明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主要建筑用花岗岩、陶瓷土等的沙石土，在目前法律严厉规定之下，切勿心存侥幸盗采沙石土，否则将面临较重的行政处罚甚至乎刑罚。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自然资源局提供。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强对流天气除了发生突然，还有什么特点啊？
6: 嗱，李仔，强对流天气好喜欢搞突袭，尤其钟爱在春夏季节百情自来，所以平时我哋亦都要多多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啊。
5: 哦，咁可以话暴脾气系强对流嘅一大特点、啊。
1: 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
8: 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会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1: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10: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11: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0: 系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喺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1: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0: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灌，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4: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5: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
0: 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

0: 好啦，一齐嚟关注翻咧我哋嘅社会热点嘅时间啦吓。咁啊，最近咧呢个假期结束咗，咁好多朋友咧都会回味翻咧之前去玩嘅呢一个嘅情况啦，同埋一啲嘅好嘅回忆。嗱，讲到去玩咧，就肯定不少得要住酒店啦。咁而且近日咧9月8号涉及到2024年年底酒店摄像头偷拍案嘅500万嘅粉丝博主张某咧，佢当时嘅平台号咧就叫做影子不会说谎，咁啊喺石家庄嘅法院咧系出庭受审。一同受审嘅仲有嘅就系佢嘅另外一个咧就李某恒啦，咁啊同埋吕某等等20人。咁其实咩事咧吓？咁啊呢个嘅标题大家都知道。度啦，咁摄像头偷拍案，咁其实大家都好惊呢啲嘢噶，不过涉及到我哋嘅私隐啊嘛。
1: 系啦，咁佢喺起诉当中就显示啦，佢系呢个以成都小查安全科技公司嘅实控人李某恒，以及系技术负责人吕某，同埋呢个网红博主啊影子不会说谎张某为首嘅犯罪团伙啦，佢哋系通过非法安装一个偷拍嘅摄像头，自导自演炒作呢个偷拍现象泛滥，嚟渲染呢个制造恐慌嘅情绪，最终达到可以吸粉引流啊，销售佢哋嘅伪劣嘅防偷拍检测仪器呢啲嚟非法牟利嘅目的噶，咁我记得啦，当时候就系呢个影子不会说谎，佢系一个500万粉丝嘅网红博主嚟噶嘛，佢就系同呢一班人一齐合作啦，就系先系将一啲嘅偷拍摄像头装入去一啲嘅酒店啊宾馆，之后佢哋再上门啦，扮作我哋呢个检测仪啊发现咗呢度系有偷拍摄像头，咁将呢个视频发上网啦，之后啲人就好恐慌啦，话咁多。摄像头之后就会去他们买这个很伪劣的防偷拍的检测仪啦。
0: 根据通报呢，其实在2023年的9月以来，这一批人员以非法牟利呢是达到咧数百万元的，咁啊几夸张嘅呢个嘅数字啦。系经过工信部电子第一研究所同埋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分别监测，就可以鉴定到所谓嘅呢啲防偷拍嘅检测仪咧，系唔具备自主分析、定位、大数据计算、复杂 AI 模型部署等等嘅功能，系唔可以有效咁样去检测到同埋发现到呢个叫 WiFi 摄像头等等嘅，亦即系话咧，其实就系虚假咯。
1: 就系啲假冒伪劣产品啦，就系制造一个恐慌，呃我哋去买。咁讲到呢啲嘅所谓嘅网红博主咧，有时候真系为咗吸粉啦，可以做出好多嘅过激嘅行为噶。咁近日咧，亦都有条新闻，我觉得几可惜噶。有一位24岁嘅百万粉丝，有百万粉丝嘅博主啦，叫干饭型。

0: 影佢就系因为吃播啊呢一个嘅职业啦，系导致咗佢自己因为低甲住咗院，咁佢应该就喺三日之后啦就不幸离世啦。咁佢喺去世之前三日啦，仲喺社交平台更新话自己嘅情况啦。佢就话自己因为吃播卖货啦，需要反复咁食嘢。咁有一场直播当中啦，甚至要食60-70隻嘅皮蛋啊！
1: 嗯，哇！呢、這个其实你咪话我嘅时候，我瞓觉之前咧都会刷到呢啲吃播嘅。
0: 瞓觉之前刷啊？
1: 系啊，你。其实你会发觉咧，佢呢啲吃播嘅直播时间大多数都系晚上嘅，
0: 深夜放毒。
1: 系深夜放毒，因为其实每个人喺瞓觉之前系最放松，同埋可能最肚饿噶嘛。咁啊，即系佢会带货就会可能起到呢个嘅作用咯。咁当然啦，即系佢哋工作亦都承认佢哋嘅辛苦，但系其实呢一个咧，真系好伤身体咯。其实呢个并唔系一个孤例嚟噶，咪喺早期嘅大胃王到而家呢个吃播嘅博主啦，佢呢个赛道从来就唔缺一啲嘅叫悲剧咁啊。形容啦，嗱呢个嘅莹莹就唔系话第一次因为低甲而入院嘅，但系佢对自己从事嘅职业风险咧系有啲心知肚明。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背后呢个流量经济嘅冷酷嘅逻辑，观众猎奇目光同埋平台嘅算法嘅推荐，共同构成咗一个无形嘅呢个嘅绞肉机，将年轻人嘅健康乃至系生命啊当成一个燃料，去换取呢啲嘅点赞、打赏同埋带货嘅流水。
0: 系啦，咁原本嘅我哋认知嘅吃播啦，其实只系展示食物啦，分享美食，话食到边一间好食嘅店，唔知从几时开始啦，变成从食咩嘢啦，变成咗要食几多，咁一围台唔够就换一张更加大嘅台，咁一餐唔够啦，要连续咁挑战，咁正常食嘢啦，可能唔够刺激啊，仲要不断咁破人嘅生理极限，咁喺镜头前边啦，系琳琅满目嘅食物，咁背后啦，其实系对于身体一次又一次嘅伤害啊。
1: 嗯，咁呢啲咧，其实话睇落去好似好食得咁样，其实未必意味住呢啲嘅吃播啦，佢哋嘅身体系可以承受到呢种嘅压力嘅。咩啲所谓嘅大胃王啊、吃播啊，咁为咗维持住呢种拍摄同埋直播嘅状态咧，可能佢离开咗镜头之后咧，会有一啲嘅吹呕啊、倒泻啊等等呢啲极端嘅方式。嗱，医学上面剧烈嘅呕吐或者系腹泻系会导致包括甲在内嘅电解质大量流失嘅，严重嘅情况甚至可能会造成咩心脏骤停、猝死等等嘅情况。而莹莹喺呢个嘅视频当中讲嘅反反复复咁去食嘅另外一面，可能就系反反复复咁去呕，反反复复咁去伤害自己嘅身体。
0: 嗯，系啦，其实早喺2021年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当中已经明确啊，系禁止制作、发布、宣传啦，我哋嘅量大多吃、暴饮暴食呢啲浪费食品嘅节目或者系音视频作品。咁法律系划出咗底线，但系要真正改变生态啦，仲需要平台治理同埋公众审美一齐嚟发生变化先至得噶。
1: 嗯，一个年轻的生命就咁离我哋而去啦，咁最唔应该留低嘅又系一个好短暂嘅呢个嘅热搜。咁如果一个行业只系靠嗰啲吃得更加多，先至可以有更加多嘅流量嘅话咧，咁无论系镜头前坐喺度系一个真人定系一个 AI 形成一个嘅虚拟人咧，其实佢嘅问题咧系并唔冇真正咁消失嘅。
0: 嗯，系啦，咁从大胃王到吃播啦，再到而家出现嘅 AI 吃播，咁我哋真正需要改变嘅唔系镜头前面坐嘅系咪真人，而系镜头背后嗰一套嘅评价体系，唔好将一次次突破身体极限啦当成系经验，亦都唔好将身体发出嘅警告啦当成系职业精神，更加唔好对呢啲极端嘅行为啦进行围观，咁误以为只系一个普通嘅娱乐啊。
1: 嗯，嗱，好似呢个嘅博主莹莹咧，佢最后一段嘅视频当中，佢其实系提到咗一句嘅：搵钱固然之重要，但系身体永远先至系第一位。咁呢个其实无论系边个嘅行业都好啦，大家我觉得都要系量力而行啦，同埋合理地将喺呢个合规合理嘅情况之下咧，将你哋嘅行业咧、你嘅工作咧发光发亮咧，而唔系用啲好极端嘅方式啦吓。希望大家喺工作当中同埋喺生活当中都要注意翻我哋嘅身体安全第一。健康第一啊嘛
0: ，OK， 咁睇翻大钟时间啦，今日嘅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啦再嚟为大家带嚟新鲜嘅资讯早餐，咁下周再见啦，
1: 拜拜。

0: 闻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闻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3: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到南合村趁墟咯，编剧子清，剧中人物郭产全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12: 阿全啊，
11: 哦，阿德叔，
12: 阿罗伯妹呢？
11: 未见，头先微信佢咧，佢又话翻紧。
13: 哦，德叔啊，又系阿罗伯妹叫你落嚟传记度等佢噶。
11: 哦，阿方，
12: 系啊系啊，阿唔知阿罗伯妹咧，胡佬又卖紧乜嘢药咧吓？话有嘢咧俾我。
13: 系咯，佢又系咁同我讲啊。

0: 搞到我有啲期待添啊！
1: 大家好，我翻嚟啦！
2: 哇，萝卜妹，萝卜妹嚟啦！
0: 啊，你一抽二愣咁去边度扫货翻嚟啊？
1: 我去外门南合衬返嚟啊！
0: 哦，
2: 嚟嚟嚟，交俾我吓！哇，咁重嘅，叫我车嚟啊嘛！
1: 唔使，烟水南合去啊，管闸转线紧搞，成块直达陈口，好方便嘅。
3: 系咧，阿萝卜妹啊，你又买咗啲乜嘢啊？
1: 诶，我买好多好嘢啊！呢苦晒菜，苦晒番茄，咸糯粟米，黑花生，七炊花生。诶，就佢讲苦晒大米，样样都系啲菜民自己种噶。
0: 哇，啲生菜啊，仲有露珠，好新鲜、啊。
1: 系啊，嗱，啲菜我粉好噶啦，嗱，一人一份，攞火机试啊！
2: 哦，多谢晒啊，萝卜妹
1: 啊，仲有啊，德叔啊，你上次话啲米好快吃晒，我买啊薄苦晒米俾你试啊。
3: 哎呀，多谢多谢，哇，啲米裸粒饱满，富硒米果然咧系名不虚传啊。
1: 仲有啊，啲花生又好香啊，我买多咗一字，上次俾你前哥。
2: 油色咁清亮，味道咁纯正，果然系真材实料吓。嗱，我今晚咧攞嚟煎个鸡髀试下先。
0: 嗯，啲花生啊又香又脆，萝卜妹啊，你真系识拣嘅啫。
1: 你个南合时集啊，好多好嘢啊，可惜我得一对手，如果唔系呢，我就埋袋啲好嘢翻嚟啦。
0: 一对手唔止，加埋我呢一对。
2: 诶，仲有我呢对啊，
3: 唔争在咧，加埋我呢一对啦。
1: 好啊，佢个新纪录，我一齐去南合铲，去铲去啦。
3: 嚟嚟嚟，阿全啊，快啲帮下我手。
2: 哇，德叔，你使唔使买咁多嘢啊？
3: 嘿呀，见到啲嘢呢新鲜，价钱又平，一下子呢忍唔住手囉。啊，啲富西米呢林林鍾意食㗎嘛，所以呢我又买多包。
2: 我帮你将呢啲嘢呢放喺榕树头下边，我哋等一等阿萝卜妹同阿芳姨下。
3: 咦，乜佢哋两个啊仲未买完咩？
2: 嘿，啲女人嘅快乐就係 shopping 㗎嘛。
0: 喂，我哋返嚟啦。
3: 哎呀，你哋呢买咗啲乜嘢
0: 啊？哎呀，啲瓜菜好新鲜，我买咗好多啊。
1: 阿老板娘叫我帮佢买隻鸡，一买隻鸭返去喎。阿陈哥，你买啲乜啊？
2: 嘿，我啊犀利咯，买咗一批富硒嘅食材，用嚟研发啲新菜式。富硒大米呢就煮饭，富硒青菜呢就做沙律。富硒鸡咧就攞嚟炖汤，富硒花生啊攞嚟做小食，我啊准备推出一个南合富硒套餐。
3: 咦，咁啊睇嚟咧，大家嘅收获都好多、哦。回程嘅班车咧仲未到，我哋坐低休息下咯。啊，估唔到咧南合村嘅变化咁大。
1: 诶，德叔，你以前嚟过嘛？
3: 系啊，我十几年前咧嚟过南合。条村呢静鸡鸡，路呢油窄，边有依家呢咁热闹啊。村容整洁，巷道干净，古村修葺得时时正正，烟火气十足啊。
0: 最犀利呢係懂得搞个咁嘅市集啊。你睇下摊档啊，都系当地农户摆嘅。鸡鸭蔬果、粮油花生样样齐，全部都系自家种养㗎。
2: 冇咗啲中间商，冇流水线加工，简直就系原汁原味嘅乡村好物啊！
1: 系啊，我可以买多啲平价健康食品，产品又可以创售，真系一举两得啊！讲起嚟真系要多谢几条展线，以前乡产好物好难出产噶，现在就唔行啦，有佢要管闸转线，啲客人嚟一批又一批，呢农产品一啲都唔愁卖啊！
3: 阿萝卜妹啊，讲得啱啦。政府联动公交公司开通的赶集专线直达乡村，以交通加农民旅的模式大客流促消费，真正帮农户增收啊！
2: 人流通，货就通，这些咪就是真正的路通财通咯。
3: 今日呢真是大开眼界，以前呢乡村留不住人，好物呢走不出去，现在呢道路通，产业兴，村容美，村民安居乐业，游客呢慕名而嚟，城乡差距呢越缩越细啊！
1: 大叔，佢啲咪就係百千万共情实事嘅成效啦。
3: 冇错， 南合村呢以百千万工程为揸手，用交通呢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通渠道，既帮村民增收，又丰富呢市民嘅生活。呢、这个呢就系、是、百千万工程嘅实效。
0: 而且呢度环境优美，古色古香，趁去之余啊，仲可以休闲散心，真系宜居宜游。嗱，我哋约实啊吓，下次呢再坐专线入嚟。唔止买农产品，仲可以逛下呢条古村。
2: 好啊，
1: 我下次呢可以坐展线去旗下乡镇，省会区交响运史局话会增结南合模式经验，仲有一条交响简两万雷嘅壮阳指流，沿省会江道上水黄皮果节、大鹅特色水产、大杂食用菌等等，更多本地嘅农产品品牌啊！
3: 一条便民公交，一个乡村市集，一域兴旺产业。扮靓村容又富民兴村，令乡村振兴呢落到实处，真系百千万工程真有料。赶集专线兴乡村，街坊盛赞新农火，大家趁虚欢乐多。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到南合村趁虚咯，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蒯洲和美葵乡新画卷。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大家好，我是海林。合家欢庆为桌聚餐是中国人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但同台用餐教主换盏就存在着健康的隐患。物质日益丰富，生活质量日益地提升，但生活垃圾就以惊人的速度侵蚀着我们美丽的家园。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要指示精神，并且令到每个家庭养成使用公筷公羹、注重垃圾分类的习惯，降低新冠肺炎等疾病患病的风险，倡导绿色健康生活理念，实现家家同享幸福安康，江门市妇联向全市广大家庭和妇女姊妹发出以下的倡议：传递文明健康新风，做美丽家园的建设者、守护者，积极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自觉摒弃不良习俗和不文明的行为，培养良好公共卫生习惯，主动教育家庭成员自觉遵守公民基本的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树立绿色健康的意识和理念，带动家庭成员美化庭园、爱护环境、讲究卫生，传递文明健康新风，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以家庭之美呈现文明之美，美丽的家园需要我们共同维护，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由我们共同创造，让我们行动起来，传递文明健康新风尚，共建美丽家园，共享绿色未来。
3: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扎根船舶行业的劳动者是蓝色国土上的建造者和守护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就是其中的一位。源于对船舶的热爱，从车间到现场，姚燕经历了各个岗位的实操。
6: 刚入职实习为一年，在样房、冷热加工班、橡料班、项目部、质检部这些部门进行的实习，最辛苦应该是冷热加工班了，要去搬钢板条、搬三角板去压边，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在现场历练的时候呢，会看到图纸上呢有社会和校对的人，我当时就想呢，这些人是这么厉害，这些图他是怎么画出来的，我就觉得要成为这里面的人，要做前端，做有技术的事情。
5: 姚燕一路摸爬滚打，最终实现船舶设计的梦想。四航固机号是他参与建造的首个重大项目。
6: 四航固机是我国首艘自主研发设计、建造、设备完全国产化的深层水力搅拌船，17年完成的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项目，18年呢，为了适应深中通道更深更复杂的地基处理要求，回航通进行加高改造。改造的主体是船上的桩架和 A 架，桩架是很高很重，那高度呢超出了船厂轮门吊的高度，重量呢又超出了门座吊的重量。我们当时就结合两个吊机的特点和桩架的重量尺寸，巧妙地完成了这次改造。改造完了以后，那一刻感到很自豪的，因为现场基本上完全是按照我设计出来的方案进行的，而且也很顺利， 很成功地完成了改造。
5: 日复一日的坚守，谣言以匠心守初心，用勤奋和专注推动船舶产业稳步前行，是江海之上可敬的最光者。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守护医保基金人人有责，尤其就是定点医药机构更加是第一道的防线。从2026年的4月1号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正式施行，为这个医保基金使用划清了红线。而今天就跟各位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情况会被认定为拒不配合。

0: 虚假材料、虚假情况的。第四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采取记录、录音、录像、影相又或者是复制等方式来收集证据，拒不配合监督检查人员提取电子信息数据的。第五就是拒不回答监督检查人员对案件事实有关的询问。第六就是转移、隐匿、毁损、伪造、篡改相关资料，又或者是故意消除法定或者是约定合理保管期限之内的历史数据。第七就是辱骂、威胁监督检查人员，又或者是对监督检查人员使用暴力。第八就是其他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依法配合调查，既是责任，亦都是诚信经营的本色。希望每一位业界朋友都清清楚楚、规规矩矩，让医保真正地惠及到每一位的街坊。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3: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3: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各位市民，因银湖大道改造工程沥青路面摊铺施工，需于9月10日至13日及9月24日至27日对银湖大道同庆路口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段进行临时改道施工，具体如下：9月10日至9月11日对银湖大道右福，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往小鸟天堂方向，道路全封闭进行沥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福即小鸟天堂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方向，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2日至9月13日对银湖大道左福道路全封闭进行沥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福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24日至9月25日对银湖大道右福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往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道路全封闭进行沥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福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26日至9月27日对银湖大道左福道路全封闭进行沥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福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各出入口会有短暂封闭的情况，各社会车辆尽量绕行周边道路，同时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不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葵子油积水，兜佢。葵子油，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3: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九日，广东省 AI 赋能百会千企第试行活动走进江门。2026年易商大讲堂第三期同步举办，吸引近百名企业代表参会。这场由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联合主办的活动，旨在搭建政企协协同创新平台，通过政策宣讲、主题分享、场景对接等方式，让广大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懂 AI 用得起、用得好，推动江门企业从制造迈向制造。9月9日，新会区应急管理局做客民生热线节目，围绕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主题进行专题解读。据介绍，新会目前推行一页纸应急预案，以一张纸明确转移谁何时转、谁来转、转到哪、转后怎么安置这五个关键要素。目前全区1767个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都已经制定了相关预案。应急演练方面，我区坚持以练备战、防患未然，构建演练、总结、整改、再演练的闭环机制。今年以来，累计组织防汛减灾、抗震救灾等各类综合应急演练170多场次，参与人数超10000人次。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省范围开展。开幕式活动将于9月14日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举办。本届宣传周汇聚院士专家、网安企业、高校师生等300余名嘉宾，统筹产业对接、人才引育、技能竞赛、科普传播多项内容，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议题，打造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络安全盛会。9月10日9时30分，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投标。此前，医保部门已成功开展6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分别纳入冠脉支架、人工关节、骨科脊柱、运动医学、人工晶体、人工耳蜗、外周血管支架、药物涂层球囊、泌尿介入等耗材。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生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9: 嗯、
7: 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8: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7: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8: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7: 哇，九百里生活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8: 嗯，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7: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8: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系认真嘅。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2: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2: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2: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2: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2: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个鬼卒，唉，佢情歌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情歌，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0: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0: 吓、啊！
9: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黑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药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唉，硬系觉得咧，依家啲食物营养缩晒水嘅，咁搞法，我哋身体摄入嘅营养会唔会唔够噶？会唔会造成我贫血、营养不良噶，吕博士？
2: 虽然而家大多数嘅食品营养素含量上边有所降低，但系我哋而家食嘅食品种类相当丰富、哦。喺过去咧，由于条件限制，基本上系自己屋企地头有咩菜就食咩菜。啊！我阿爷阿嫲嗰辈啊，就系话食番薯大嘅啊，食品种类受限，但系而家就唔一样啦。我哋唔单止可以食到家乡嘅菜，天南地北嘅菜都可以食到。
1: 咁又系，
2: 南方人呢就可以食到北方菜，北方人呢就可以食到我哋南方菜。食品多样呢，唔单止可以令到我哋摄入多方面嘅营养，仲可以丰富我哋嘅餐台，促进食欲噶。
1: 咁又系，只要营养均衡搭配嘅话，就唔担心营养不良啦。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中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的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3: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0: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3: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九日，新会区召开庆祝2026年教师节大会，总结回顾近年来新会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成效，动员全区上下主动担当、锐意进取，以高质量教育赋能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大会宣读了新会区受姜汾市表彰的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区委书记陈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强调要牢牢把握健康第一理念，以更强担当守护学生全面成长，要聚焦教育优质均衡，以更大力度推进新会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建强教师队伍，以更实举措筑牢教育发展根基。近日，新会区开展产业招商能力大培训第四期暨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录入招商线索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由区委组织部、区科工商务局、区委党校三方联合组织开展，各镇街区产业园区管委会协管招商工作领导及业务骨干，各产业集群牵头部门招商协同单位分管领导和业务骨干代表参加。会议强调各单位要做好培训内容内部传导，重点帮助轮岗新上岗招商干部快速熟悉业务规范，熟练掌握线索，挖掘转化方法，遇到平台操作项目研判难题，要主动对接业务主管部门咨询沟通，凝聚全域全员招商强大合力，

0: 昨日，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省文化和旅游厅于2026年9月11日至10月31日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诚邀八方宾客共赏南粤秋色，乐享金秋文旅红利。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9月10日在天津开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拟中标。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商务部于9月10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从会上获悉，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制作在700多年的历史里面积累了很多生活细节，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从一块皮到一条链，小果皮造成大产业，日常以农业旅游业为引擎，驱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好戏正在新会上演。2024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261亿元，新会区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3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形成药、食、茶、健、同文旅、金融等6大类、35细类、100多种的系列产品规模。新会区亦都先后获得中国陈皮之都、中国新会金茶之乡、中国新会陈皮茶之乡、中国陈皮道地药材产业之乡等多项国字号的荣誉。该区凭借着陈皮全产业链入选全产业典型院，成功创建全国唯一一个陈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100000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100000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6: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5: 深裂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6: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5: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6: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了。
5: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6: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7: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 夏风温柔，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9: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6: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6: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6: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的？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冷冰冰，
6: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

0: 凭你我就戏。
1: 春上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莲霜华，
2: 冬煮茶。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九日，新会区召开庆祝2026年教师节大会，总结回顾近年来新会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成效，动员全区上下主动担当、锐意进取，以高质量教育赋能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大会宣读了新会区受姜文市表彰的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区委书记陈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强调要牢牢把握健康第一理念，以更强担当守护学生全面成长，要聚焦教育优质均衡，以更大力度推进新会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建强教师队伍，以更实举措筑牢教育发展根基。近日，新会区开展产业招商能力大培训第四期暨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录入招商线索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由区委组织部、区科工商务局、区委党校三方联合组织开展，各镇街区产业园区管委会协管招商工作领导及业务骨干，各产业集群牵头部门、招商协同单位、分管领导和业务骨干代表参加。会议强调各单位要做好培训内容内部传导，重点帮助轮岗、新上岗招商干部快速熟悉业务规范，熟练掌握线索，挖掘转化方法，遇到平台操作、项目研判难题，要主动对接业务主管部门咨询沟通，凝聚全域全员招商强大合力。昨日，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省文化和旅游厅于2026年9月11日至10月31日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诚邀八方宾客共赏南粤秋色，乐享金秋文旅红利。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9月10日在天津开标，成功。

0: 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拟中标。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商务部于9月10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从会上获悉，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我区今日的天气情况。今日会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是24到31度，偶然间会有局部的阵雨，偏北风吹2到3级，阵风达到5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0%到85%之间。预计我区12到14号南海可能会有热带的气旋发展，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我区会有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情况。而15到17号天气就会是偏多云炎热的天气为主，这几日天气不稳定，大家就要适时地关注最新的天气的变化了。
3: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湖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我是晓云。今日呢要同水产养殖户嚟讲下呢个尾水排放嘅话题。因为有个别嘅养殖户呢为咗悭成本啦，就擅自咁样去排放，甚至乎系夜间偷排尾水。呢个系悭钱之道啊，亦或系埋下咗环境嘅隐患啦。有请生会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详细去剖析下相关嘅一啲标准系点样嘅。李工你好。
5: 你好。水产养殖尾水处理呢就绝对不是小事来的。我们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在2026年的5月1号呢就已经是全面强制执行了。广东省内养殖水面少于30亩的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呢是参照这个文件执行的。
4: 咁喺呢个嘅尾水排放方面嘅标准系点样？有边一啲具体嘅规定呢？
5: 我哋省嘅呢个标准对淡水同埋海水嘅养殖呢都分别明确咗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呢五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系违法行为，会面临10万到100万嘅罚款，严重嘅时候呢仲要面临停业、关闭。
4: 咁水产养殖户呢应该点样做先至系合规嘅呢？
5: 咁首先第一点啦，规范设置尾水排放口嘅监测点位，挂好标志。第二点咧就系唔可以喺一级水源保护区入边从事水产养殖活动。
4: 嗯。
5: 第三咧就系要严禁超标排放。喺呢度咧，我哋建议各位嘅水产养殖户可以将养殖尾水引入当地嘅尾水治理站点统一处理，
4: 嗯、
5: 或者安装规范运行嘅尾水处理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4: OK， 多谢晒李工嘅讲解吓，咁啊，遵守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合法排污，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嘅江河清澈，鱼虾丰盈啊！多谢晒李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9: 金博
11: 士啊，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12: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回南粤行动，加强同高。

0: 合作，开始逐梦湾区圆梦生活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1: 咁要招啲咩人才呀？
0: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生活，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0: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咁我哋生活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0: 为生活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2: 早晨，早晨，11:09啊，嚟到旅游探世界嘅节目啦。哇，今日真系好少同你咁样搭档法，
4: 系唔止今日，系一直以嚟
2: 都好少啊。
4: 系，所以好怀念。
2: 系啊，咁啊，今日就有我伟照啦，精神啲，我伟照啦，
4: 喂家乔啊。哎，我哋小约就小约喺节目入边见啦。
2: 系，
4: 但其实平时咧食饭都唔少嘅。
2: 系咯，你成日又请我咁啊，弄个鬼咁，唔好意思咁。
4: 我真系
2: 今日几时？今日请我食咩啊？
4: 呢个叫预告食饭
2: 啊！今日请我食咩先？你答咗个问题先啊嘛！
4: 请你食波饼
2: 啊，波饼
4: 好冇？
2: 笃鱼蛋食波饼系咪？嗱，点解讲到我笃鱼蛋食波饼啦？有一刻打篮球嘅朋友就知道呢啲系啲好专业嘅篮球术语，而且好伤害嘅术语。食波饼就成个波挥埋嚟啦，即系攞个面中先叫食波饼哦，攞个身中系唔算嘅。
4: 即系面咪面饼咯，
2: 系啦面。面粉饼，面粉波饼，咁啊笃鱼蛋咧就点咧？笃鱼蛋咧就个波埋嚟嘅时候咧，就你冇计啱个波落位啦，攞个手指一笃，咁然之后啲骨折咧，唔系骨折，啲
4: 仲严重啲喎。
2: 唔系我想讲嘅就系啲骨嘅呢啲
4: 关节
2: 咧，个骨折咧，咁
4: 骨嗰度会错位，
2: 系就错位就会痛咯。咁然之后咧，仲有嗰啲拗柴啊，咁啊讲喺度痛。咁当然我哋打波咧就梗系唔想有呢个嘅疾病。病啦，想嘅就梗系精彩嘅一个嘅分情啦，
4: 冇错。
2: 睇翻啦，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咧，将会喺9月12日到13日喺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举办嘅。
4: 哇，即系听日啫，
2: 系啊，听日
4: 12、13日连续
2: 两日，唔系都好似相当于我哋嘅反正就全明星赛
4: 系咯
2: ，NBA CBA 都会两日噶嘛。咁到时候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节奏嘅。
4: 嗯，啱嘅，其实咧拣翻呢个听日后日啱啱系星期六日啦，所以好多朋友喺周末就可以去睇翻场咁样嘅赛事啊。
2: 系
4: 咁呢个嘅点解话会讲篮球赛做开场呢？因为其实我哋咪经常会提到啊，演唱会又好，篮球赛又好，足球赛又好，总之系一啲嘅赛事，一啲嘅演出啦，都可以会成为你去奔赴一座城嘅理由嘅。
2: 系咁，而且好多朋友咧去到呢个嘅东莞啦，都会食佢哋当地一啲嘅特色嘅美食啦。
4: 系啊，
2: 特别我哋嘅生活嘅朋友咧，就肯定会有个少少嘅小比较嘅。
4: 点啊？
2: 去嗰边食烧鹅，睇下同我哋呢边食烧鹅有啲咩唔一样？
4: 系喎，勾起好胜心喎。
2: 系啊，不过其实唔叫好胜嘅，因为呢啲即系各花有各眼，各人各口味啊嘛。有啲朋友中意食嘅系烧鹅，啊唔系味道，所以咧两个城市嘅烧鹅咧都中意。而且江门同埋东莞又唔系好远，系咪先？咁
4: 啊，交流下啦，
2: 中道啦。
4: 尤其系啲中意，唔单止系中意食嘅，整烧鹅嘅朋友咧都可以叫做系互相交流一下。
2: 整烧鹅
4: 系啊，
2: 哎、我同你身边有个就整海南鸡嘅，
4: 系，
2: 佢又冇烧鹅嘅，
4: 佢都识整，但佢就冇卖
2: 哦，
4: 可以揾机会叫佢整一整
2: 咁样，即系我哋先做一做呢个嘅尝试先，
4: 系
2: 咁、我哋有食过本地嘅烧鹅，咁啊又食过咧就系、是、东莞嘅烧鹅，有冇机会出个 mix 嘅烧鹅咧咁啊？
4: 我可以试下，
2: 系咁啊，嗌佢做一做。
4: 系咯，
2: 即系左边就系新源味，右边就系东莞味。
4: 喂，真系多谢你。
2: 或者上楷咧就系新源味，下楷咧就系东莞味咁。
4: 我有咗其他地方嘅烧鹅嘅，咁你叫佢一只烧鹅分四遍咯。
2: 啊，咁又唔好。哎，唔系，咁又得，四只髀四个味，
4: 得人化。
2: 翼髀同埋鸡髀咧，唔系啲鹅髀咧都唔同嘅味道。
4: 系啊，
2: 所以大家咧就喺9月12日同埋9月13日咧，想睇啊篮球赛嘅就可以去到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呢度咧，就睇睇呢个咁精彩，与我哋粤港澳都有代表队嘅一个全明星赛啦。咁啊，到时候啊，睇完你又请我食饭。
4: 嗱，冇问题啊，睇到嘅话，
2: 咁我哋就将睇呢个先撇除先，食咗饭先。
4: 我上班啊，听日你谂下啦。
2: 晚上啊嘛，
4: 今晚早啲瞓，一定有得食。
2: 好啦，咁啊，早啲瞓，听首歌，慢慢瞓啦。

0: 乱啦，等我揾咗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 吓！
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剪辑最美风景，
10: 营造最美心情。
11: 旅游探世界，
12: 旅游探世界，
9: 让我哋满怀热爱，
13: 奔赴山海。
14: 好啦，我哋一齐奔赴一啲嘅美食嘅节奏先啦。比如啊，咁喺8月中啦，我哋呢个嘅可以落海去呢个嘅开渔以嚟咧，咁亦不过半个零月一个月嘅时间啫。咁我哋新会嘅崖门镇咧，就以丰富嘅海鲜嘅菜品咧，点燃晒成个嘅湾区滨海嘅烟火气。
15: 系啊，作为新会区唯一群众性嘅海洋捕捞渔港，崖门渔港开渔之后咧，就渔获满仓啦。咁啊，原港嘅海鲜餐厅咧，就率先迎嚟呢个消费嘅热潮。好多朋友咧，就系追住呢个开渔季啊。嗱，每到饭点咧，咁啊，食肆方面咧都人气十足嘅。开渔之后咧，客流量大增啊。咁入边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可能平时都喺其他餐厅少食到嘅，啲咩野生嘅斑仔啊、大花竹虾啊，同埋呢个深海火线鱿鱼啊，呢、這个鱿鱼桶啊，
14: 系咪佢真系咪会尖尖地个头嗰种咧？
15: 哦，圆圆地咁嘅鱿鱼桶啦、
14: 啊，系咪会系即系脆啲？
15: 其实我哋平时出去食都会有嘅炒嘅鱿鱼桶仔
14: 嘅、哦哦、
15: 但系咧佢好多时候嗰啲就系冰鲜嘢咯，
14: 嗯，系啊，呢啲系新鲜嘅，
15: 系啊，新鲜嘢咯，唔同啊吓，咁啊仲有野生嘅海鲈啊咁样啊，地道嘅深海风味，佢系可以锁住我哋本地食客嘅味蕾啦，更加吸引咗大批嘅粤港澳嘅吓，咁啊一啲嘅游客咧跨城前嚟啊，咁啊为海鲜奔赴一座城啊，咁啊吹住海风，品住海鲜，去享受呢个写意嘅滨海休闲时光。
14: 系咁啊，除此之外咧，除咗可以出海啊，可以钓下呀呢个嘅虾鱼啊之外呢，其实呢度唔单止海鲜同埋呢个海上嘅垂钓嘅，而崖门镇已经形成咗海鲜加文旅咁样嘅多元发展嘅格局，业态呢都好丰富，体验呢就越嚟越多元嘅，海边漫步啦，日落打卡、草坪休闲、民宿度假，同埋呢尽享返我哋嘅滨海慢时光，仲有就啲古村落嘅实景。
15: 当中呢同大家推荐啦，希望 keep 住我哋节目时间，阵间我哋半点返嚟继续带住大家去旅游探世界。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11: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是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咁究竟得唔得？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候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喺。

0: 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3: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3: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2: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
1: 奔赴山海。
7: 系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旅游摊西街啊！咁今日咧就有伟少同埋有嘉桥啦，同大家讲下啲 lucky 嘢、好玩嘢啦，同埋啲开心嘢啦。
8: 周末咯，嚟啦喎嚇 ！Friday night
7: 啊，我見到你成日發過一條朋友圈，我哋咧，即係唔知點解咧，我發覺呢段即係一個外國嘅朋友啦，參賽一個外國嘅節目嘅呢條視頻啦，突然之間喺呢一排真係 hit 咗好多啊！即
8: 係
7: 你已經唔係第一個發呢一個，而且呢個係好耐以前條視頻啊，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又搬運翻就即係大家又 hit 翻，
8: 有好多達人去模仿啊，正啊！每到星期四到啦，就刷到噶啦。跟住啲人就喺个弹幕度讲咩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画面，但系咧就解封80%噶啦。
7: 但系呢个咧，其实你咪话佢成条视频好有魔力噶。
8: 系啊，
7: 即系一开始听到佢读哇咩嚟噶，
8: 唱乜鬼啊？
7: 跟住后边咧就哇一齐嚟啦咁样，即系有啲咁嘅感觉喺呢度，
8: 就系咁样。
7: 嗱，讲到呢个嘅周末咧，我哋嘅2026年江门市文明耶集啊，呢个耶咧就 YEAH 啦，亦都可以系成译为咧就系夜晚嘅夜。耶集之科学之夜，全国科普月蓬江区嘅主题活动咧就周五开集啦。
8: 咁呢个嘅叫做科普嘅一个活动啦，就会有好多嘅摊位啊，带住大家免费去玩嘅，仲有集章啦，可以抽大奖啊，所以可以约埋朋友、约埋屋企人咧一齐过嗰边玩嘅。时间方面啊，11号即今日啦，傍晚嘅6:30到晚上嘅9:30，同埋听日星期六啊，下昼嘅3:00到晚上嘅9:00，咁即系听日嘅时间就会长翻少少嘅，下下昼就开始啦。今日咧就系傍晚开始，地点方面咧就喺江门大用城啊1楼嘅舞台区域及中庭区域。
7: 所以大家即系呢一段时间可以去呢边咧睇睇呢个我哋嘅桥都科普啦吓。另外喺现场咧好吃、好玩、好逛嘅，呢次嘅市集咧系集结咗啦，包括有新宝堂陈皮啦、五邑大学无人机与航空模型协会，仲有就广东省科学院、江门产业技术研究院同埋中信银行江门分行等等，一众有实力嘅单位咧，摆开四大嘅主题嘅展开嘅，所以嚟到呢度咧，你就可以一一去逛一逛啦。
8: 系啦，四大有边四大咧？一个就系前沿科技体验区啊，入边有 AI 嘅互动体验啦，咁嘅机器人啊，可以真系实地去同佢互动一下嘅。仲有啲嘅创新嘅发明展演啊，咁样啦，近距离去接触。咁啊，仲有第二 part 嘅一个内容咧，就系呢个嘅民生安全科普区啦。咁入边咧有呢个消防安全啊、应急避险啊、反诈防骗啊、食品安全啊、医疗卫生啊等等啊，全部都系生活入边可以用得上嘅本事嘅。咁你逛一逛咧，全部都系 get 噶啦啊！咁啊，仲有第三个部分咧，就系青少年科创互动区。哇，呢个以前咧我特别中意去参加嘅，我觉得好有趣、好新奇啊！
7: 即系证明你嘅手动能力好强。
8: 观察能力强。

0: 一套嘢俾我。
1: 咁高大嗰啲有冇砌过啫？
0: 冇啊，我一直都冇。
1: 我试下。
0: 我想讲嗰套模型屋咧，我朋友四月中送俾我嘅。啊，系咯。
1: 四月中，哦，我一下都未反应过嚟喎。啊，
0: 嗱，佢九月中咧，即系半年時間。
1: 包装拆未先？
0: 啊，
1: 包装拆咗啦，
0: 拆咗，即系整咗几缝墙咁样咯。而家真系家徒四壁咯。
1: 咁你又嗱，临去参加呢活动啦，
0: 系咯，
1: 睇人哋点样整噶啦，
0: 培养翻呢个嘅吓。咁仲有一个咧，就系第四 part 啦，就系科普嘅研学类嘅消费区啦。咁呢度就系一啲精品科普嘅研学路线啦。咁有科普嘅文创啊，同埋科普一啲嘅科技嘅便民嘅产品啦。呢度全部都可以见到嘅，同埋现场超过有30个嘅摊位，大家咧就可以去到现场领手册、逛摊位、集印结，仲有就可以兑翻一个好嘅礼品噶啦。
1: 冇错，咁啊兑呢个礼品咧，其实点样咧？系原来咧呢个印章咧可以有呢个嘅一二三等奖噶吓，所以咧
0: 奖金奖品非常丰富。
1: 系啊，
0: 冇有冇奖金啊？
1: 有
0: 有100蚊减5蚊优惠嗰啲都算奖
1: 券啦，系啊，哇，呢啲都唔少嘢噶。其实咧，一等奖嘅一个奖品咧，都非常之丰富啊。有呢个嘅小米音箱一个啦，鹏泰超市嘅折扣券啦，同埋好多嘅一啲全满100减5蚊嘅一啲优惠券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其实我觉得玩是最重要的，
0: 是体验的过程，
1: 是玩完又有礼品收，真的
0: 即你有咪当意外的收获，
1: 是
0: 没有的咪享受过程，
1: 没错了。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息。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走！唉，佢情歌啊！
7: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7: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竹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3: 剪辑最美风景，
10: 营造最美心情。
11: 旅游探世界，
12: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
13: 奔赴山海。
14: 好，呢、这个嘅钟数咧就带住大家咧就一齐游一游外地嘅地方啦。咁、作为我哋全国综合性嘅门户啦，粤港澳大湾区嘅核心引擎，喺广州出发嘅话，其实高铁一到三个钟左右咧，可以直达到好多好多城市嘅，可以睇山水啦，可以睇海景啦，可以睇古城古寨啦，一应俱全嘅。

0: 唔好俾藉口自己就话，出去玩好远啊，我要使好多时间啊 ，no 啊，一到三个钟你可以去好多地方噶啦。唔少嘅目的地咧，可以获得呢个中国国家地理同埋人民日报嘅推荐啊，更加系古代文人嘅严选。所以喺周末咧，短途游咧就可以首选喺广州出发啦，嚟翻场说走就走嘅旅行。
1: 系一个钟左右嘅路程咧，可以去到深州啦，呢度咧就可以漫步喺呢个嘅小东江之上啊，咁啊仰望下呢个嘅天湖大草原啦，同埋咧佢呢度都有啲烧公鸡咧，一定系公鸡喎，
0: 系
1: 啊，一定系公鸡喎，烧公鸡咧，咁啊你即系有时候，好似我呢啲人咧，净系负责食咧咩公鸡同仲嗰啲咩母鸡咩阉鸡咩鸡咩鸡嗰啲，其实我系分唔清噶，我到而家我都分唔清噶，
0: 可能通过大细同肉质咯，即你系煮之前可能容易分啲吧？
1: 哇！你真系你冇问我，我都话唔识咯。
0: 咁啊，呢样嘢咧就
1: 你识唔识分嘅先？
0: 真唔识。
1: 哦，咁啊，跳过呢个话题。我谂住去讨论下噶。
0: 除非你普通嘅鸡同埋呢个咩黑色嗰叫
1: 呢个地方咧，其实大家如果系坐高铁去嘅话咧，即系广州啦，坐高铁一个钟左右啦，其实呢个嘅路费方面咧都系100多蚊，200蚊有找嘅。
0: 系。
1: 咁你来回都系300-400蚊，其实你周末去玩翻两日，去嗰边食下嘢啊，睇下啲唔同嘅景色啊，都几靓仔嘅。
0: 系
1: 广州南嘅 G411 410啦，同埋 G6140咧，都系可以去到嘅。
0: 冇错冇错，咁啊仲可以啊，系个零钟去到边度咧？衡阳啊，咁啊呢个地方咧亦都有好多可以去欣赏嘅美景啦，可以登呢个五岳之一啊，吓呢个行山啊，咁大家都成日都话啦，祝寿经常讲嘅寿比南山啊，边个南山子嘅就系佢啦。咁啊，冬日嘅佢咧就真系好多嘅美景啊，尤其呢个嘅雾凇雪景啊，会令你大呼仙境嘅。咁再去到东洲岛啊，散散步啦，呢度就系衡阳版嘅骨折岛啦。
1: 嗯，咁啊呢度咧其实真系仲有啲好多好食嘅小炒类啦，好出圈嘅，例如就辣椒炒肉同埋呢个石湾脆肚。
0: 嗯，
1: 哇，送饭一流啊，即系我就睇咗下。因为我哋可以睇住一啲嘅画面啦，嗯，听到啦，
0: 口水流咧，
1: 系啦，
0: 就快到饭点啦，
1: 系啦，咁啱咧，佢早上咧同我哋阿有希做直播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嘅节目咧就讲到一啲吃播类嘅消息，即系一个吃播咧就即系呢个真系唔建议大家话去学咯吓，
0: 咁啊
1: 嘅，即系近段嘅时间啊嘛，有个吃播就话身
0: 经常催吐啊，自己喺啊搞到自己嘅身体唔好之后就不幸离世。
1: 嗯，即系大家一定要系有呢个嘅节约食物咁样嘅，即系因量而行啦吓。咁然之后咧，嗱睇翻落去呢个嘅衡阳咧，大概都系300蚊单程嘅车程嘅啫。咁而且大家嚟到呢一度嘅时间段啦，湖南周边嘅一个城市都好近嘅。如果你时间多啲嘅话，去头先我哋讲嘅深州啊、长沙啊，其实全部啊都几 OK 下噶。
0: 系啊，冇错，我哋仲有好多嘅地方可以去啊。喺广州出发咧，其实咧个零钟嘅时间咧，可以去到还有汕头啊。
1: 这个我哋啱啱喺咪后先讲啊，你去完玩翻。是不是之前
0: 玩了几天玩了5天好像
1: 哇正
0: 是
1: 没什么手信没手信
0: 因为要在那里吃才正的我已经毁了那个当地的味道
1: 哦，即系要俾你兜翻，即系嗰啲包装都
0: 我讲事实啫。嗱，两个钟
1: 即系嗰啲包装都唔想俾我，
0: 唔同噶个 feel 唔同噶。
1: 几边时请我去汕头？
0: 嗱，咁呢样嘢可以安排上
1: ，OK 系嘛？
0: 因为我觉得咁样就好抵玩啲，
1: 又唔得啫。你休息，我等你节目啫。
0: 咁又系。
1: 咁你下次打包返嚟俾我食。
0: 但我哋未都係要买返嚟啦。
1: 但我哋咁样讲完呢就话点解呢个地方最近会好 hit 呢真係嗰部嘅电影大 hit 咗唔少嘅打卡地嘅就给阿妈的情书啦或者给阿妈的情书啦。咁呢一部嘅电影呢其实好多朋友都二刷三刷嘅我身边。牛肉我觉得都是潮汕地区一个几有代表性的一个的肉种了吧。
0: 是这个的确是的。很多人说吃潮汕牛肉呢就即是要吃就吃潮汕牛肉那么这个有这个讲法呢肯定有个缘由的。所以很多人到站的第一餐呢就吃呢个牛肉火锅嘅。
1: 嗯。
0: 啊佢嗰边嘅一个肉质呢真係相当之鲜美啦。咁同埋呢佢哋嘅刀工啊都好了得嘅。
1: 哎唔係喎你咁样讲起身我嗰个潮汕嘅朋友佢买嗰啲返嚟俾我成个几月我都觉得好食㗎喎。
0: 吓
1: 点解你话驚两个钟就唔攞俾我呢
0: 咁你雪过唔系几好㗎嘛。
1: 好食㗎对我嚟讲。
0: 你要求低喎、
1: 啊，唔系要求低，睇有冇心啫。
0: 咁你嗱，讲真啦，如果咁样买翻嚟俾你食咗之后咧，你再过嗰边食咧，你就觉得哇，原来又更加
1: 劲一啲，两个两回事嚟。
0: 系啊，量又会更加升级一啲啦。咁、除咗呢个嘅牛肉火锅之外咧，咁当然仲有呢、這个鱼饭啦、生腌啦吓，同埋呢个嘅老鹅啦。哇，呢、這个老鹅、
1: 其实你系咪都有食晒嘅当时？
0: 我真系食晒啊，基本上都食过。
1: 即系嗰个嘅冇米果其实系点样嘅？佢系咪佢攞啲粉团包住入边有嘢咁？
0: 其实似系我哋嗰啲叫咩粉果嗰类嘅、
1: 哦，
0: 但系佢个味道就唔同啲，佢入边嘅调味系唔同的，
1: 系偏咸偏甜偏咩咁？
0: 同埋佢偏大只啲嘅，
1: 啊哈，
0: 系
1: 即系佢味道系偏边个走向咧？即系
0: 甜酸苦甜咁咯。
1: 哦，即系其实系 max 到中和到，
0: 系好食嘅，咁、都系粤式嘢啫嘛。
1: 咁佢嗰边嗰啲嘅肠粉咧，同我哋本地食嘅肠粉有冇啲咩唔一样？
0: 咁啊，好唔同啦。因为我哋咧就通常就比较乾身少少，就系、靠一啲嘅酱，我哋嘅呢啲豉油系、但系佢哋唔系嘅，佢哋会有一啲嘅酱，即系我哋
1: 好似系
0: 好芡咁样嘅，
1: 有水分浸住嘅咁样，
0: 即系浅浅地咁样咯。同埋佢哋会习惯咧有一啲嘅选择，就系会有海鲜咯。
1: 哦，我哋咁啊，系个鲜味肯定唔一样，就好似我之前去平潭食嗰啲一样，即系其实佢哪怕佢炒个粉啦，佢攞呢个嘅虾米啊，攞啲嘅一啲生蚝仔啊、蚝干啊炒出嚟，其实佢鲜味完全唔一样。同埋咧，之前我平潭食嗰个咧，系佢上嚟我系唔中意噶，我睇个样系唔中意嘅，因为佢系类似系湿炒咁样嘅，即系湿嗒嗒咁样嘅。我系唔中意食呢啲，我中意食干身，但系一食喂唔系颠覆到
0: 嘅。系啊，所以每个地方有自己嘅特色嘅美食，我哋去到顶咧一定要试一试啊。唔好啦，谂住自己嘅固有印象就话，佢唔好，或者我自己就平时少食呢一类型就唔去试。
1: 系啦，人生要多啲嘅尝试，
0: 冇错，
1: 唔同嘅地方咧，唔同嘅物件咧，唔同嘅事情咧，都试一试咧，咁啊人生先丰富噶嘛。
0: 系啊。
1: OK， 咁啊今日嘅时间咧亦都系好丰富咁结束啦。咁我哋去到下个星期咧就再同大家见面咯。
0: 下个星期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九日，新会区召开庆祝2026年教师节大会，总结回顾近年来新会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成效，动员全区上下主动担当、锐意进取，以高质量教育赋能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大会宣读了新会区受江汾市表彰的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区委书记陈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强调要牢牢把握健康第一理念，以更强担当守护学生全面成长，要聚焦教育优质均衡，以更大力度推进新会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建强教师队伍，以更实举措筑牢教育发展根基。近日，新会区开展产业招商能力大培训第四期暨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录入招商线索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由区委组织部、区科工商务局、区委党校三方联合组织开展，各镇街区产业园区管委会协管招商工作领导及业务骨干，各产业集群牵头部门、招商协同单位、分管领导和业务骨干代表参加。会议强调各单位要做好培训内容内部传导，重点帮助轮岗、新上岗招商干部快速熟悉业务规范，熟练掌握线索，挖掘转化方法。遇到平台操作、项目研判难题，要主动对接业务主管部门咨询沟通，凝聚全域全员招商，强大合力。昨日，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省文化和旅游厅于2026年9月11日至10月31日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诚邀八方宾客共赏南粤秋色，乐享金秋文旅红利。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9月10日在天津开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拟中标。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商务部于9月10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从会上获悉，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

0: 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定点医药机构是医保服务的第一线，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医保基金的安全。从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正式施行，为医保基金使用是划清了红线。今天就跟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行为是属于欺诈骗保，千万不要踩线。实施细则列明定点医药机构五类将会是被依法处罚的行为，包括一、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之后非法收购销售；第二、就是将非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三、就是将非定点医药机构或者是暂停终止医疗保障服务的定点医药机构的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急救、抢救这些特殊情形是除外的。第四，就是将已经结算的医药费用再一次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五，其他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等的手段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行为。另外，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通过说服、虚假宣传、减免费用、提供额外财物服务等等的方式来诱使引导他人冒名又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可以是认定属于诱导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是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仍然都是协助其就医购药的，那就可以认定属于是协助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医保基金安全事关每一位街坊的切身利益，定点医药机构依法依规地去经营，就是对街坊负责，也都是对自己负责。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yeah! ！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落成掹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6: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8: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9: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8: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9: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座山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8: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咧，
9: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8: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9: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7: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水客秦城马同埋卖方买方之间嘅关系，好似有一种好微妙嘅融合。难道佢哋之间真系冇矛盾咩？讲到呢处，就要同大家细细讲述下佢哋之间嘅操作方式啦。托水客又或者系秦城马去买货嘅时候，店家咧只需要用张白纸写明要购买嘅品名、数量，交俾水客或者秦马就 O K 噶啦。有时唔使写，相熟得嚟，口头讲讲亦都作数。咁买方老板以及水客秦城马去到药行买货，其实亦都系一样，都系讲个信字。喺以前，口头讲或者用白纸开列要购买嘅品名、数量。不需要写咩购销合同，更加不需要写明规格、质量以及交款时间、协议事项等等。此外，药材发货是没有统一的发票，只有张白纸毛笔写单价、品名、数量就 OK。 最尾了，官方少少都要盖翻个店印就可以了。这张就是最简单的发货单，既无辐射，亦都唔需要好似依家咁样一式几份再上传电脑档案。皆因喺以前从来都未发生过水客或者系秦马涂改数字、食差价、加大银码等等呢啲唔愉快嘅事情，听起身真系十分之朴实而且真诚啊！当然合作嘅次数多咗，或者天气或者运输道路嗨嗨碰碰的问题都时有发生。购方收到货，觉得某个品种不合要求，不想要的时候，就可以即时或者是下水交给水客，或者是渡船退回给药行。而药行了，亦都是毫无意义地收回。购方、销方以及中间人，中间人指的就是秦城马和水客，他们之间是极少发生扯皮、拗叫、不认数、赖账不还、卖了出去不肯收回来等等的业务上往来不愉快的事情。大家知道为什么呢？皆因旧社会做生意信誉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啊。你试想一下，在旧阵时钱没了可以再找，货不靓可以再找，但是如果没有水客、没有秦城马帮你去拿靓货，边个会帮你行这一绝？如果由店家自己行的话，就真是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对于买家来讲，买家说你的货不靓，你就换过批靓的给他，还赚得一个好名声。不靓了，就从自己身上多些找原因。或者这些就是莫向外求这四个字的真正意义啦。更有趣的是，
9: 每个生药行其实都有自己的客路。正所谓行开边饭就行边饭，就例如当时的承德药行专做学生高，专做学生高明肇庆一大的生意，而合安祥药行

0: 和，专接汇城、沙堆、三角、黄竹、斗门、南水、乾隆的单。而广州的生药行拆家呢，从来呢都接不到新会的单。你说奇怪奇怪呢？总之买家买家以及是水客陈成马以及是水客陈成马之间，他们互相牵制，形成了一种只有歌阵时独特时代下的有趣缩影。现在看回满满都是耐日沉味。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夏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6: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到南合村趁墟落，编剧子清，剧中人物郭产全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18: 阿全啊，
17: 哦，阿德叔，
18: 阿罗伯妹呢？
17: 未见头先微信佢咧，佢又话翻紧。
19: 哦，德叔啊，又系阿罗伯妹叫你落嚟传记度等佢噶。
17: 哦，阿方，
18: 系啊系啊，阿唔知阿罗伯妹咧，胡佬又卖紧乜嘢药啊吓？话有嘢咧。

0: 俾我啊？
1: 系咯，佢又系咁同我讲啊，搞到我有啲期待添啊！
2: 唉，大家好，我翻嚟啦！
3: 哇，哦，萝卜妹，萝卜妹啦！
1: 啊，你一抽二楞咁去边度扫货翻嚟啊？
2: 我去外门南合衬房嚟啊！
1: 哦，
3: 嚟嚟嚟，交俾我吓！哇，咁重嘅，叫我车嚟啊嘛！
2: 唔使，烟水南合去啊，管闸转线紧搞，城区直达陈口，好方便嘅。
0: 系咧，阿萝卜妹啊，
1: 嗯、
0: 你啊买咗啲乜嘢啊？
2: 诶、哎，我买好多好嘢啊！你苦晒菜、苦晒番茄、咸糯粟米、黑花生、七炊花生，诶、哎，就佢讲苦晒大米，样样都系啲菜民自己种噶。
1: 哇，啲生菜啊，仲有露珠，好新鲜、
2: 啊。系、嗯、啊，嗱，你菜我粉好噶啦，嗱，一人一份，攞火鸡时啊！
1: 哎呀，
3: 哦、多谢晒啊，萝卜妹
2: 啊，仲有啊，德叔啊，你上次话啲米好快吃晒，我买啊薄苦晒米俾你试啊。
0: 哎呀，多谢多谢，哇，啲米裸粒饱满，富西米果然呢系名不虚传啊。
2: 仲有啊，啲花生又好香啊，我买多咗一支，上次俾你前哥。
3: 油色咁清亮，味道咁纯正，果然系真材实料吓、啊。嗱，我今晚咧攞嚟煎个鸡髀试下先。
1: 嗯，啲花生啊又香又脆。阿萝卜妹啊，你真系识拣嘅啫。
2: 另一南合时集啊，好多好嘢啊，可惜我得一对手，如果唔系呢，我就埋袋啲好嘢翻嚟啦。
1: 一对手唔止，加埋我呢一对。
3: 诶、哎，仲有我呢对啊，
0: 唔争在咧，加埋我呢一对啦。
2: 好啊，佢个新纪录，我一齐去南合铲去铲去啦。
0: 嚟嚟嚟，阿全啊，快啲帮下我手！
3: 哇，德叔，你使唔使买咁多嘢啊？
0: 嘿呀，见到啲嘢咧新鲜，价钱又平，一下子咧忍唔住手咯。阿啲富西米咧，林林中意食啊嘛，所以咧我又买多包。
3: 我帮你将呢啲嘢咧放响榕树头下边，我哋等一等阿萝卜妹同阿方姨吓。
0: 诶，乜佢哋两个啊仲未买完咩？
3: 嘿，啲女人嘅快乐就系 shopping 啊嘛！
1: 喂，我哋翻嚟啦！
0: 哎呀，你哋咧买咗啲乜嘢啊？
1: 哎呀，啲瓜菜好新鲜，我买咗好多啊！
2: 阿老板娘叫我帮佢埋只鸡，又埋只鸭返去喎。阿陈哥，你埋啲乜啊？
3: 嘿，我啊犀利咯，买咗一批富西嘅食材，用嚟研发啲新菜式。富西大米咧就煮饭，富西青菜咧就做沙律。富西鸡咧就攞嚟炖汤，富西花生系攞嚟做小食。我啊准备推出一个南合富西套餐。
0: 咦，咁啊睇嚟咧，大家嘅收获都好多、哦。回程嘅班车咧仲未到，我哋坐低休息下咯。啊，估唔到咧南合村嘅变化咁大。
2: 诶，德叔，你以前嚟过嘛？
0: 系啊，我十几年前咧嚟过南合。条村咧静鸡鸡，路咧又窄，边有依家咧咁热闹啊！啊，村容整洁，巷道干净，古村修葺得时时正正，烟火气十足啊！
1: 最犀利咧系识得搞个咁嘅市集啊！你睇下摊档啊，都系当地农户摆嘅，鸡鸭蔬果、粮油花生样样齐，全部都系自家种养噶。
3: 嗯。冇咗啲中间商，冇流水线加工，简直就系原汁原味嘅乡村好物啊！
2: 系啊，我可以埋多啲平价健康食品，产品又可以创售，真系一举两得啊！讲起嚟真系要多谢几条展线，以前乡产好物好难出产噶，现在就唔行啦，有佢要管闸转线，啲客人嚟一批又一批，呢农产品一啲都唔愁卖啊！
0: 阿萝卜妹啊，讲得啱啦。政府联动公交公司开通嘅赶集专线直达乡村，以交通咧加农民旅嘅模式带客流促消费，真正咧帮农户增收啊！
3: 人流通，货就通，呢啲咪就系真正嘅路通财通咯。
0: 嗯，今日咧真系大开眼界，以前咧乡村咧留唔住人，好物咧走唔出去，依家咧。道路通，产业兴，村容美，村民安居乐业，游客咧慕名而嚟，城乡差距咧越缩越细啊！
2: 大叔，佢啲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实事嘅成效啦。
0: 冇错，南峡村呢以百千万工程为揸手，用交通呢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通渠道，既帮村民增收，又丰富呢市民嘅生活。呢、这个呢就系百千万工程嘅实效。
1: 而且呢度环境优美，古色古香，趁墟之余啊，仲可以悠闲散心，真系宜居宜游。我哋约实啊吓，下次咧再坐专线入嚟，唔止买农产品，仲可以逛下呢条古村。
3: 好 啊， 好啊，
2: 我下次呢可以坐展线去旗下乡镇。省会区九乡运市局话会增结南峡模式经验，仲有一条九乡假农民类嘅助农指流，延伸去江道、上水、黄皮果子、带鹅特色水产、带杂食用菌等等，更多本地嘅农产品品牌啊！
0: 一条便民公交，一个乡村市集，一域兴旺产业，万靓村容又富民兴村，令乡村振兴呢落到实处，真系百千万工程真有料。赶集专线兴乡村，街坊盛赞新农火，大家趁墟欢乐多。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到南峡村趁墟咯，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哎呀，觉得咧，依家啲食物营养缩晒水嘅，咁搞法，我哋身体摄入嘅营养会唔会唔够噶？会唔会造成我贫血、营养不良噶，吕博士？
2: 虽然而家大多数嘅食品营养素含量上边有所降低，但系我哋而家食嘅食品种类相当丰富哦。喺过去咧，由于条件限制，基本上系自己屋企地头有咩菜就食咩菜。啊！我阿爷阿嫲嗰辈啊，就系话食番薯大嘅啊，食品种类受限，但系而家就唔一样啦。我哋唔单止可以食到家乡嘅菜，天南地北嘅菜都可以食到。
1: 咁又系，
2: 南方人呢就可以食到北方菜，北方人呢就可以食到我哋南方菜。食品多样呢，唔单止可以令到我哋摄入多方面嘅营养，仲可以丰富我哋嘅餐台，促进食欲噶。
1: 咁又系，只要营养均衡搭配嘅话，就唔担心营养不良啦。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现在，
3: 上一回讲到个刘永恒一谂，我识得咁多朋友，又唔知系边个打官司噃？唉，知人家而家有患难嚟，你要揾我，我唔去又怕唔好。刘永恒就跟住去，啱啱行到街口，忽然间十几个差人一拥上前，个个攞住单刀铁尺、长棍钢鞭，声生一声用铁链就将刘永恒锁住。刘永恒就大声嗌：喂喂喂喂喂，无端白事点解锁人啊？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咪讲咁多啦，翻衙门讲啦。一押就将刘永恒押翻去经营殿税府衙门。过咗阵啫，就听见里面咚咚咚响咗三下鼓。经营殿税二品刑庭大人升堂啦。哇，二品刑庭大人亲自嚟审案啦。喂，刘永恒啊，犯咗乜罪咁大阵仗啊？嗱，你就算嗰啲抢劫杀人咁大罪啊，都系由县衙七品官嚟审嘅啫。少少一个刘永恒，佢点会揾个二品官员、经营殿税府刑庭大人亲自嚟审啊？刑庭大人喎，就好似清朝嗰啲九门提督一样咁大嘅。管辖京城文武百官，又管辖埋水陆军马嘅，十分大权嘅。个刑庭大人一上堂，大堂前边就排住四十名刀斧手，个个手攞鬼头大刀，凶神恶煞企度，几十个捕头衙役喺两旁侍候。大人开声啦，押解杀人凶犯上堂，两旁就呼喝。大杀人凶犯上堂，嗰个刘永恒喺外面一听，杀人凶犯啊，咁佢仲以为系传自己上堂对证，嗰啲衙役连推带拱就将刘永恒押上堂。刘永恒喺堂前一跪，偷偷地一望，咦，空旷旷乜，净系得自己一个人喺度啊！刘永恒啊，当堂心惊胆跳。抬头一望，见上边坐住一位大人，头戴二品乌纱帽，身穿大红蟒袍，玉戴冠靴，三绺黑胡须飘洒胸前，道貌岸然，样子十分庄重。这个就是经营殿税刑庭大人陆炳文。刘永恒就声震震讲：大人在上，小人刘永恒叩见大人。陆炳文一拍惊堂木：刘永恒，你喺白沙江拦路打劫，杀死界响差官，抢走银两，你老实招来，免得本院三推六问，你自己亦皮肉受苦。刘永恒一边叩头一边讲：小人是常州府人，先前以打猎为生，后来做保镖，夫妻两个啱啱来到临安半个月，暂时住在亲戚屋企，小人从未做过犯法之事，不知因何被官差捉来，求大人明镜高悬，格外开恩。刘永恒，你好话不听，仲想搞赖系咪？人嚟，甲棍伺候。大人冤枉冤枉啊！小人连白沙江系乜嘢地方都唔知，边有杀人劫差饷？大人望你替小人伸冤，愿大人恭候万代，六位高升。哦，哦，你话本院冤枉你系嘛？本院自为官以来，常不规军，下不规民， 焉能归附你少少一个老百姓？如果无凭无据，本院亦唔会缉拿你归案。

0: 囚犯入嚟啦，都系着咗一身黑色嘅死囚衣服，大条铁链箍住条颈，仲用手铐脚镣锁到实嘅，一睇就知道系犯咗死罪嘅囚犯嚟嘅。行头嗰个呢，真系身高九尺，头大颈短，背阔腰圆，胸眉恶眼，满面胡须，一只牛股咁嘅。这个呢就叫做黄龙。后面跟住嗰个呢，又高又瘦，面无三两肉，自己双眼好似发青光，想食人咁嘅。这个就叫做黄虎。这两个罪犯一入到公堂，两边牙翼一喝，两个就跪低。我刑庭大人陆炳文就问：你两个望下侧边嘅人，你两个识唔识佢？嗰个又高又瘦个王府一望刘永恒就大声嗌：刘大哥，唉，呢场官司就走唔甩啦，我哋两个受唔住刑，将你都供埋出嚟，你又咪怪我哋两个系啦。满面胡须个黄龙就讲：刘大哥，使乜咁心急啊？我哋三个一起杀人，一起抢银两，有福亦一齐享过啦。如今有难同当，唉，在世一齐做人，阴间一齐做鬼，食够玩够，呢一世亦唔算白过啦。个刑庭大人陆炳文就问啦：刘永恒，你听见啊嘛？
1: 大人，小人实在唔识呢两个人，佢两个靠害我就大人开恩
0: 啊！黄龙王府，你两个讲，你两个到底认识唔认识佢？那个王府就讲啦：启禀大人，我点会唔识佢啊？我哋两个同刘永恒系结拜兄弟嚟噶嘛，喺白沙江半路打劫杀人抢差饷，系刘永恒带我哋两个去做噶。个刑庭大人就讲啦：刘永恒，佢两个都已经承认，你仲有何话可讲？
1: 大人，我确实系唔识呢两个人，我唔识呢两个人噶。
0: 刘永恒，你仲唔肯承认系嘛？好，本院从来都唔愿落刑招供，本院自有办法查明真相。你话唔识呢两个人啊？知佢两个就供应同你系结拜兄弟，一起去行凶作案，咁听边个好呢？咁啦，刘永恒，你攞笔嚟，将你今年嘅年岁生辰年月日、家乡住处、家中人口写清楚，然后我嚟审问黄龙王府。如果佢哋唔知道，咁就分明系含血喷人，罪加一等，本院自当重办佢两个，然后就将你当庭释放。至如果佢两个讲嘅又同你写嘅一样，咁本院就要照例办理咯。你讲咁公道唔公道呢？刘永恒个心谂：哎呀，呢、这个大人真系个清官嚟㗎，呢个办法就可以救我一命。佢两个囚犯夹硬话系我结拜兄弟，我都唔识佢嘅，佢哋点会知道我个出生年月日家中情况啊？呢回就乜嘢事都可以搞清楚啦。刘永恒就讲啦：多谢大人恩典，小人会写字，求大人赏赐纸同笔。得，人嚟，攞纸攞笔嚟。差人就即刻将纸同笔攞嚟，刘永恒提起笔就写：刘永恒今年夜八岁，三月初五子时生，家住常州府北门外刘家村，现来京都谋生，住在青竹巷巷尾，亲戚刘二叔家，刘宅有北房三间，东房两间。刘永恒写完呢，就呈俾刑庭大人。个刑庭大人睇完就问：黄龙王府，你两个既然话同刘永恒系结拜兄弟，咁你哋讲下刘永恒嘅出生年月日、家中情况如何？ 如果你两

我讲唔出嚟，判院就大刑伺候。王府就讲啦，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启禀大人，我呢个结拜大哥，原籍系常州府北门外刘家村人士，以前系打猎为生，曾经单人打死猛虎，故此叫做打虎英雄。佢今年28岁，三月初五子时生。我嗰位大嫂杨氏今年24岁，2月初9出世，依家佢哋住喺刘二叔屋企。王府跟住就讲，我哋都时时去揾佢商议大事嘅，佢住嗰度北房3间，东房2间，刘永恒就住喺东房，北房有间就住客人嘅，我都喺度住过咧，厨房就喺北房后面嘛。嗰个刘永恒一听，哎呀！佢果然讲得半句不差啊！死啦死啦！我出生年月日佢点知嘅呢？乜连我老婆嘅出生年月日佢都知埋，屋企乜嘢地方佢一清二楚。呢两个人我都未曾见过面噶嘛，佢哋点知嘅呢？哎呀呀！呢回我实死无疑啦！刑庭大人就问刘永恒：佢两个讲得啱唔啱啊？啱就啱，这小人实在未见过佢两个。大人一拍惊堂木，云长，你唔识佢哋，佢哋点会知得咁清楚啊？你分明搞赖，人嚟将你个杀人凶犯夹棍伺候。啪一声，底下嘅差官就掉咗3支棍喺面前，棍系五营之祖。你系咪以为刀可以杀人啊？棍折磨人最厉害噶，用2条棍夹住只脚，攞条绳嚟拧，哎呀，痛到入心噶嘛！我任你几硬汉都难顶。呢、这个叫做人心似铁非是铁，官法如牢果是牢，即系讲呢种刑法。好似火炉一样，我算你几硬嘅铁汉，都烧咗你，融咗你咧。衙役一行刑，刘永恒嘅痛到入心，斗咁大粒汗飙出嚟，大声要嗌：冤枉啊，大人，你要望下头上嘅青天啊！嗰、那个刑庭大人听到咁讲，就更加火滚啦。乜话？你居然咁要我望下头上青天？你分明话我判错案，好，出力同我夹断佢只脚佢。3个差人一用力，刘永恒就当堂痛到几乎晕咗。嗰阵先至谂起，唔怪得济公和尚话我大难临头，叫我即刻离开临安城。唉，而家悔之已晚，原来济公真系未卜先知，神仙活佛嚟嘅。济公啊济公，我错咯，你快啲嚟救我一命啊！啱啱谂到呢度，忽然间一阵狂风吹到对面不见人，行刑嘅3个差人咧个个揞住佢，哎呀，啲沙入眼，哎呀，瞪唔大眼啦！6炳文咧吓到仆喺台上，就身打冷震。咁而家就咪讲呢一阵怪风雨啦，先讲返呢个刘永恒点解会无端白事遭受呢场劫难呢？唉，一日都系佢夫人杨氏引出嚟嘅，诶，咁就话佢夫人好贤淑嘅，点解会搞出件咁嘅事呢？唔关夫人事嘅，一日都系怪佢夫人生得靓，靓就害死丈夫咯。原来呢，临安城有4大恶霸，头一个就秦丞相兄弟花花太岁王圣仙，第二个呢就秦丞相个仔，就是个追命鬼秦公子，第三个呢就是风月公子马明，第四个呢就是追魂太岁罗公子。呢4大恶霸呢都是酒色之徒嚟嘅，最鍾意玩女人，喺街上见边个靓就抢边个嘅，都是恃势横行有权有势嘅人物嚟嘅。啱啱嗰日
个花花太岁王姓仙。

0: 就带着一班随从经过青竹巷，见到刘永恒的老婆杨氏。呢位杨氏呢就确实系生得十分靓，虽然冇打扮，不施脂粉，衣着朴素，自天生丽质，胜似月女嫦娥。嗰个花花太岁王圣仙一见，好似发咗癫一样，就问家人：这个女人系边个嚟噶？吓、啊！当时就想叫啲家人动手去抢人，知杨氏呢已经翻咗入屋。嗰阵街上来往行人又多，随从就话：老爷，依家喐手怕唔系几方便嘛，横早都知道佢住喺边间屋噶啦。我哋翻去先，等小人即刻去查清楚，再嚟抢人都未迟。王圣仙就翻到屋企喺住等候回音。一阵间，个家丁就翻嚟报：老爷，小人已经查清楚啦，呢、这个女人系打虎英雄刘永恒嘅老婆嚟噶。个刘永恒啱啱嚟到临安半个月，佢系嚟临安揾嘢做。嗰个刘永恒啊，出名叫做打虎英雄，有千斤力气，要抢个老婆怕唔系咁易、啊。嗰、那个花花太岁王圣仙听到咁讲啦，更加发毛啊！日思夜想，失魂落魄，不思茶饭，系都要抢到呢个女人翻嚟。日尾啊，催促班随从想办法。一年过咗三日啦，家人就嚟禀报，经营殿帅陆炳文嚟拜见。原来呢个王圣仙啊，因为系丞相嘅兄弟，故此呢官封大理寺正卿，系一品大员嚟嘅。呢、这个花花太岁不学无术，除咗做坏事啊，乜都唔会嘅。偏偏京城嗰班大官要升官发财，要求丞相，要走丞相嘅门路啊，居然纷纷嚟拜呢个大饭桶老任从王圣仙做老师，认做佢嘅门生。连个二品大官员刑庭大人陆炳文亦都拜王圣仙做老师。嗰日呢，陆炳文就带着一大批礼物嚟拜见老师。入到书房，陆炳文就恭恭敬敬行礼：门生今日特意嚟向老师请安。王圣仙呢个心就挂住要抢杨氏翻嚟，就冇离心机应酬。陆炳文见得咁就问：老师今日好似有啲身体欠安系嘛？唉，病就冇乜病，唉，只有件事硬心硬肺嘅。老师有咩事要门生效劳呢？王圣仙就将喺青竹巷见到刘永恒嘅老婆嘅事讲出嚟。如果边个帮我将呢个女人搞上手，我啊包佢越级高升，官场得意。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兆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3: 啊，不好意思啊！
5: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家。
6: 婆婆，你坐呢度啊！
7: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的餐到啦。
5: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9: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0: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3: 家庭用电要小心，
14: 用完电掣记得掹，
13: 用火用气不离人，
14: 用完阀门要拧紧，
13: 闻到异味快开窗，
14: 室外报警至稳阵，
13: 电锯过期要换新，
14: 购买洗浴要谨慎，
13: 家中常备灭火器，
14: 但发火险快处理，
13: 用电用气。

0: 务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5: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十日是第四十二个教师节，连日来，新会区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分别前往区内各学校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看望慰问一线教师、教育工作者及离退休教职员工，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向长期关心和支持新会教育事业发展的教职工家属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其中九月八日，区委书记陈钊看望慰问新会一中退休老校长罗润涛，倾听其从教办学经历与对新会教育发展的意见建议，希望老校长保重身体，安享晚年，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新会教育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助力魁乡教育事业薪火相传，接续发展。近日，由保利粤中发展有限公司、汇城街道同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全程开麦“粤唱粤强”江门保利首届粤语歌王大赛决赛在新会保利西海岸精彩上演，28名优秀选手轮番登台倾情献唱，为在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音乐之旅。大赛立足侨乡本土文化，紧扣群众文化需求，搭建起不分年龄、全民可参与的歌唱舞台，让不同年龄段的粤语歌唱爱好者同台献艺，以歌会友，为经典粤语文化注入新活力。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十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3年为建设期、3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赋能横琴合作区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全球数据治理与数字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昨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作为2026年 AP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 AP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26年 APC 工商领导人峰会是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当地时间9月10日，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一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黎真主党成员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生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1: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0: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1: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0: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1: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0: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冇错冇错，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8: One, two, three, four.
6: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9: 快乐
6: 家庭娱乐与你早晨，病嘅快乐。大家好啊，嚟到我哋1:06嘅家庭娱乐同步开启，当然仲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搜索星动983啊，星咁嘅星，动力动，星动983，同家乔一齐进行互动咯。今日嘅抽奖咧仍然会持续嘅，嚟自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啊，带俾我哋嘅惊喜大奖一份啦。点样抽奖呢？就可以加我嘅微信啦，35607840235607840，或者进入我哋嘅直播间啦，星动983，星动星动力嘅动，星动983。我睇下仲有几多朋友咧，暂时未有关注我哋啊。咁记得呢个时间剔入嚟啦，关注，评一评论啦，咪一齐加入我哋嘅互动当中咯。再一次感谢超旺浓汤大排档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好嘅，今日嘅音乐时刻，第一只歌带俾大家，选嘅一首系嚟自杨坤啊，一首答案。

每日喺节目时间去找最佳的答案，但其实是不是真的有最佳呢？每一个答案都有个存在的意义的嘛。这首来自杨坤和郭采洁的答案，可不可以带给你同样的感觉呢？何为真正的答案？在我们的每一日选择的服饰当中，或者我们每日想要的妆容当中，又会不会有一个最佳答案呢？其实不会有的。冲上热搜的这条资讯，就是张若楠在被夸颜值之后就在线化解容貌的焦虑。什么回事呢？原来就是在一个直播的时候，有一些网友就在弹幕上面就说他的妆容呢就不是特别好看啊，还有说他的服饰呢其实没什么风格的，没什么特别啫，不好看啊，都是一些颜色碰撞啫。那他很大方咁样直播间度回应呢，就说只要自己喜欢的服饰就是最好看的服饰啦。我特别同意佢呢个讲法嘅，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审美㗎嘛，係咪？咁虽然我哋都要按照返大众嘅审美啦，千祈唔好太过标新立异啊，但係呢个就咁穿衣自由嘅一个目前嘅一个时代当中呢，其实真係应该要按照自己嘅所喜爱嘅去选择，咁先係最适合自己嘅状态。讲到容貌焦虑方面，张若楠都说其实很多时候呢，一些靓女大家看上去很 sharp 很正，是因为他们是有化了妆，做了一个很靓的发型，甚至是有造型师帮他做一套的造型，所以在舞台上面才会这么出彩的。很多时候大家卸了妆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必要有什么容貌的焦虑。还有现在滤镜啊，美颜啊，咁样啦，我哋喺网上面见到好多人都会好靓啊，咁啊，同埋咧真系冇瑕疵咁样嘅靓啊，但其实唔系每个人都系咁样啊，我哋正常人、普通人嚟讲，都总会有一啲嘅面部上面嘅小瑕疵噶嘛，呢个先会成为咗每一个独一无二嘅存在。尤其张若楠提到啊，我哋每一个艺人咧都会有化妆师、发型师同埋造型师，仲有摄影师帮手去出片，所有人都喺度包装一个产品，咁会唔靓咩？咁一定会好靓噶嘛，所以其实唔需要有任何嘅容貌焦虑。

继续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加点娱乐海嘅我哋今日嘅音乐时间一点到三点钟有佳乔陪伴大家，咁有唔少嘅朋友咧喺我哋嘅评论区当中都留低自己一啲嘅最近嘅一啲话题嘅分享啦，大家都系同样加入我哋嘅讨论当中喎。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视频号嘅搜索呢一个嘅字符咧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同我哋一齐进行互动噶啦。喺直播间当中都系好醒目嘅标识噶，就系超旺浓汤大排档嘅一个标识啦，亦都有佢哋。的一个订座电话嘅，咁大家啦都可以去试一试佢哋嘅产品啦。呢段时间全新上新嘅菜品同埋啦，更新嘅一啲位置啦，有唔少嘅一啲朋友去到订都话啦，哇呢、這个大房咧，真系整得非常之及时啊！嗰时候个聚餐嘅时候咧，就惊啲位置唔够多啊，但系而家两间嘅大房坐三十人咧，都绰绰有余啊！唔知道你会唔会特别依赖 AI 呢？嗱，呢段时间咧有一啲嘅调研发现啦，从调研报告咁啊，再到呢个民意回应，再到政策嘅制定到决策，部分嘅一啲干部咧对 AI 工具嘅使用咧，正从辅助、参考或向代不依赖。AI 幻觉风险咧开始渗入到公民写作、情况汇报等等嘅严肃工作场景。在艺术创作和广告营销等领域，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可能会带来一些意外的灵感，但在另一些领域， AI 幻觉就是风险甚至是危害的代名词。比如在医疗领域可能会导致漏诊误诊，在金融领域可能会造成亏损。同样在本应该解决实际问题的政务工作里面，当概率被当成事实就会产生问题的了。每一则不实的政务消息不单止可能会造成这个资源的错配，部分的群体权利的损害，当下级单位不实信息成为上级单位决策依据，污染范围

纵向穿透的话，仲可能会导致决策的偏离现实的。所以 AI 的存在当然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啦，但如果当你患上 AI 依赖症的话呢，那这种的问题呢就非常之严肃，并且应该要解决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叫做摆脱呢种咁样嘅症状嘅出现呢？其实关键呢就在于人工啦。智能 AI 啊係在行治理，但关键在人工。我哋要重拾返我哋嘅主体性同埋责任啊，强化人机协同嘅素养。就算 AI 点样俾资料你哋好，你自己都应该要审审佢啊，又通过自己嘅判断，咁样先至可以根治到 AI 嘅依赖症。有人甚至乎会发咗一个资讯俾我，就话啦 ，AI 已经犀利到咧可以同佢拍拖啦。咁你会唔会咁傻，即系同 AI 拍拖啦？只要爱情嘅甜，不吃爱情嘅苦。通过同 AI 谈恋爱，真系可能会有咁嘅答案？当然就唔系啦，可能只会到最后更加苦嘅啫，因为你根本冇办法见到佢真实嘅存在。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问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先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一种方法就是搣碎冲泡，这种方法简单粗暴，适合女汉子和比较性急的人。将整粒的小青筋搣碎，筋皮和茶叶均匀地混合，直接放入盖碗或者紫砂壶那里冲泡即可。这个方法冲泡，小青筋内含物质浸出比较快，茶汤比较厚滑，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节投茶量来控制茶汤的浓度。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防蚊灭蚊五字诀：
11: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1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1: 封封盖储水容器，
1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1: 疏疏通沟渠，
10: 冇积水就冇蚊虫。
3: 各位市民，因银湖大道改造工程沥青路面摊铺施工，需于9月10日至13日及9月24日至27日对银湖大道同庆路口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段进行临时改道施工。具体如下：9月10日至9月11日对银湖大道右腹，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往小鸟天堂方向，道路全封闭进行沥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小鸟天堂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方向，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2日至9月13日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沥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24日至9月25日对银湖大道右腹，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往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道路全封闭进行沥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6日至9月27日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沥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各出入口会有短暂封闭的情况，各社会车辆尽量绕行周边道路，同时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2: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
12: 明你的心情。

加啲娱乐为你添加无眼快乐，大家好啊！继续嚟到我哋节目时间1:35嘅节目内容啊，开启同样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搜索视频号星动983，星咁嘅星，动力嘅动，星动983，同我哋一齐进行互动啦。就喺早前时间，第37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正式公布入围名单。咁啊，好多人可能都唔清楚啊，银河奖咧绝对唔系普通嘅奖项嚟嘅，佢系由

讲到邓紫棋嘅歌曲啊，红蔷薇白玫瑰呢首歌好 hit 嘅一首翻唱歌啦。咁其实佢自己嘅原创作品就非常之多嘅。咁啊，点解用佢嘅首翻唱歌做一个嘅引入呢？因为想俾大家知道啊，无论系作词定系作曲啦，佢都系非常之有实力嘅。加上呢段时间啊，入围呢个嘅银河奖最佳原创图书奖，真系喺佢身上咧有无限嘅可能性啊！有人就好奇啦，作为一个歌手，点解会有机会入围呢个奖项咧？系咪靠名气特殊优待啊？其实按照银河奖嘅规则咧，最佳原创图书奖只要系当年正式出版嘅简体中文原创科幻长篇，就具备呢个参选嘅资格噶啦，唔会因为作者是明星就加分的，也都不会因为他不是传统的科幻作家就直接将他拒之门外，即是只要你符合条件就可以参加。第一个《启示录》呢本是一本嘅正式出版长篇科幻小说，佢唔系随笔，亦都唔系歌词合集。呢、这个故事咧源自于佢嘅专辑《启示录》啊，《启示录》入边嘅音乐连续剧，前后花咗三年左右嘅时间咧去打磨，完整搭建元宇宙同埋现实交错嘅世界观，去探索咧虚拟同埋自我啊，同埋爱啊呢啲咁嘅科幻常见嘅命题啦，系完整嘅科幻文学创作，佢唔系玩玩下嘅性质嘅作品啦。第二，经过完整嘅评奖嘅流程嘅、哦，先经过初选啦，再去到编辑部嘅复选筛选，先至会得到今次嘅入围名额嘅，同一啲嘅资深科幻作家咧一齐进入到中选嘅名单当中。嗱，评委系由科幻作家、文学评论家、行业专家组成，比拼嘅系文本本身嘅质量，唔系流量同埋知名度。嗱，组委会亦都专门讲过嘅，欢迎唔同背景嘅创作者加入科幻创作，多元嘅视角对行业咧都系有补充嘅作用嘅。第三个我觉得有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本书上市之后呢，除了市场的反响不错，之前都拿到过这个的刀锋图书奖的肯定啦，已经得到过图书行业的专业认可，它不单止只有 fans 市场的热度。当然入围就不等于是获奖的，最终的结果要看中选的评委的综合评选。但是这件事最大的意义就是创作不应该被身份框住。歌手可以写歌，同样都可以写科幻小说，只要作品

乐坛当中有好多嘅文人气质嘅歌手嘅，某啲人除咗邓紫棋之外咧，都会谂起另一位歌手叫做李健。大家叫佢音乐诗人呢一份嘅书香气咧，就唔系刻意包装出嚟嘅人设，系日积月累嘅沉淀落嚟嘅气质啊。首先系佢嘅生活习惯啦，就算工作几忙都好，阅读都系佢长期嘅爱好。屋企嘅书架上面摆满文学、诗歌、小说同埋哲学类嘅书籍。就算系出外录节目，后场嘅空档，佢都会攞本书出嚟睇嘅。呢个唔系做 show 啊，系多年嘅习惯。佢睇嘅题材好广啊，国内嘅诗歌、小说、国外嘅文学经典同埋诗集咧，都有涉猎嘅。仲有反复重读一啲嘅经典作品。咁啊，李健仲话应该要多读一啲啦，睇上去冇乜用嘅书。咁凡事唔好话净系求功利回报，啊，咁样先至可以滋养到内心嘅。呢一份嘅文学修养直接就落到佢嘅音乐创作上边啦，好多嘅灵感其实都系嚟自于书本嘅，咪比如专辑《似水流年》啦，灵感就系嚟自普鲁斯特嘅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仲有大家好熟悉嘅一首歌啊，《传奇》，佢嘅旋律嘅构思咧就系源自于另一个小说啦，《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入边嘅故事感。我哋可以重温下呢首歌啦，去听听当时嘅呢本书入边有啲咩感觉咧。

0: 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6: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冷冰冰，
12: 吓，
1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2: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7: 从你我做起。
13: 春上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连霜华，
14: 冬煮茶。 FM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1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6: 下周两点
17: 唱响新会，
16: 声动湾区，
17: 声动湾区，
16: 筑梦时代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新会区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分别前往区内各学校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看望慰问一线教师、教育工作者及离退休教职员工，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向长期关心和支持新会教育事业发展的教职工家属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其中9月8日，区委书记陈昭看望慰问新会一中退休老校长罗润涛，倾听其从教办学经历与对新会教育发展的意见建议，希望老校长保重身体，安享晚年，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新会教育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助力魁乡教育事业薪火相传，接续发展。近日，由保利月中发展有限公司、汇城街道同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全程开麦《越唱越强》江门保利首届粤语歌王大赛决赛在新会保利西海岸精彩上演，28名优秀选手轮番登台倾情献唱，为在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音乐之旅。大赛立足侨乡本土文化，紧扣群众文化需求，搭建起不分年龄、全民可参与的歌唱舞台，让不同年龄段的粤语歌唱爱好者同台献艺，以歌会友，为经典粤语文化注入新活力。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3年为建设期、3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赋能横琴合作区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全球数据治理与数字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昨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作为2026年 AP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 AP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26年 APC 工商领导人峰会是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当地时间9月10日，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一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黎真主党成员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4到31度，吹入偏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5%。预计我区12到14号南海可能会有热带气旋嘅发展，受其外围环流嘅影响，多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暴雨。沿海风力增大。15到17号是多云炎热的天气，部分时段有阵雨。好了，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
6: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0: 趁还未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穿翻件雨褛先。
1: 不要在大树和广告牌下面停留啊。
0: 都冇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1: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啊？
5: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是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3: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5: 推动私善、古井、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3: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5: 是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3: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7: 夏风温。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开紧我哋呢一拍嘅音乐时间，同步开启嘅当然仲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我哋已经开始咗今日嘅抽奖啦，嚟自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靓汤一煲啊，价值58到68元不等嘅靓汤一煲。如果你仲未入群进行抽奖嘅话，记得呢个时间啦，就一入群啦。啊，进行我哋嘅抽奖啦，点击抽奖嘅链接就可以啦。啊，输入自己嘅资料去进行抽奖噶啦。再次感谢超旺浓汤大排档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啦！想要搵靓汤饮，想要搵好嘢食嘅话咧，可以嚟关注下超旺浓汤大排档啊！订座热线咧就0750-6699-113。继续嚟关注呢段时间嘅热点资讯，冲上热搜内容有呢一条嘅资讯啦，就系讲到有一位嘅博主，咁啊，佢咧就系我哋熟悉嘅追潮爷爷啊！但近日呢一条嘅消息出嚟咧，真系令人惋惜啦！就是我哋熟悉嘅醉潮康爷爷啦，喺九月初嘅一个早晨，安静咁喺睡梦入边离世。嗱，家人都好尊重爷爷嘅意愿啦，就系一切从简，低调完成咗身后事。爷爷临走之前咧，仲特登交代咗一句好温柔、好治愈嘅说话，就系、是、同大家嘅故事就暂告一段落啦。往后大家自己嘅故事都要继续落去啊！短短的一句说话，看到很多网友都看到他们瞬间破防啊！嗱，康爷爷一生就是这样啦，温柔、通透、乐观，就算是告别都不想大家太过伤感，只是默默祝福每一个陪伴过他的人。有人在短视频的平台当中是刷到过这位爷爷的身影的。账号康康和爷爷坐拥近580万粉丝，总点赞量突破1.3亿。由2020年开始，爷爷用他独一无二的生活态度温暖了整整4年的网络时光。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全网最潮爷爷，但是大家未必会知道，就是他是一位教书育人40多年的大学通讯技术教授来的。他是典型的老一辈理工学者，学识渊博，做事是严谨，但他完全打破了大家对老一辈人理工男的黑板印象。他从来都不会随意着衫的，不会敷衍生活。他一直觉得衣着打扮就不是虚荣，是对生活的尊重，亦是待人接物的礼貌。所以就算是年过80几都好，他都坚持是精致着装和整洁得体的。墨镜啊、礼帽啊、潮流西装啊、休闲的造型啊，咁样日日都换转不同的风格。83岁爆红的他咧，就不靠卖惨，又不靠特效嘅，单凭住一身的气质和积极的心态咧，圈粉无数。他用自己一生去证明啊，年轻不是年龄，而是心态。精致不是外表，而是热爱生活。咁而家康爷爷安静离开，但佢带俾我哋嘅勇气、温柔和豁达永远都不会消散的。所以在节目时间也是代表我个人是真的多谢康爷爷带给我们教识我们怎样去热爱生活，去接纳岁月，去活得从容自在。也跟我刚开始加点娱乐节目的第一 part 的时候讲到张若楠所讲的一样，我们不要有容颜焦虑，我们可以活出自己最美的状态，就是靠自己怎样去活出精彩人生，平时怎样去做装扮，怎样去做一些精致的生活，这些就是热爱生活的表现。希望爷爷一路走好啦，亦都记住他的说话，就是故事虽然落幕，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依然都是继续精彩的。

0: 棒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家啲面啦，为你添加麻烦快乐，继续嚟到呢一拍嘅节目时间啦。喺半点之前咧，再同大家提一提我哋今日嘅互动啊，嚟自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

靓汤一煲。如果你仲未加我哋嘅微信群众抽奖嘅话咧，记得唔好错过咯。添加微信35607840235607840，咁啊就可以进入到我哋嘅微信群一齐进行抽奖噶啦。睇下咧，有唔少朋友咧已经揿咗入嚟啦，参与抽奖咯。唔知今日又系边一位成为幸运儿咧？更多嘅好歌都会喺呢个时间继续同大家推介嘅。当然，如果你有啲咩想听嘅歌咧，都可以话俾家乔知啊。喺呢个时间共同分享你嘅歌曲故事。搜索星动九八三呢个视频号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一齐嚟走唱每一首歌嘅故事内容啊！嚟自阿姐姐点嘅一首歌啊，佢话想听郑秀文嘅《终身美丽》，亦都顺应翻刚才嘅话题啊，送俾康爷爷。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 嗨，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那究竟得不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7: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7: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8: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继续来到节目时间，感谢大家进入到我哋直播间啦。咁啊，点赞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继续进行互动啦。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奖品啦，而家都正在
12: 埋抽奖当中噶啦。咁仲未入到我哋嘅群抽奖嘅朋友，记得添加微信35607840235607840，就有机会咧获得由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大奖一份啦，价值58-68元嘅靓汤一煲。呢段时间上咗唔少嘅新品啊，我特别中意佢嘅石橄榄嗰个汤嘅，咁大家如果系试嘅话咧，都可以去试下选下呢一个啊。关注呢段时间嘅热点资讯，登上热搜内容嘅有呢条内容啊。有住欢喜歌之声嘅香港资深演员许绍雄啊，病逝已经近一年噶啦，令到无数嘅影迷痛心遗憾。不过近日咧，有网友注意到啊，电商平台某一个品牌嘅多款调料仍然喺度使用佢嘅肖像进行宣传。咁有网友就质疑话啦，人都去世啦，咁仲被攞嚟代言？就喺昨日时间，相关记者喺多个电商平台系查呢个嘅产品，唔少嘅产品图包含有佢嘅肖像，并且系用文字标注佢系代言人。不过截至目前，有部分嘅产品点入去咧，详情页已经系唔再显示包含有许绍雄嘅肖像团啦，而系用一个卡通人物去替代。对此咧，客服就表示话呢件事系由专人去处理嘅。同日时间，相关记者拨打涉事嘅品牌调料厂家嘅电话，工作人员就表示话，佢哋之前同许绍雄签嘅合约咧，呢个合同咧就系到明年嘅十月到期嘅。咁啊，新嘅代言人仲喺度商谈当中，许绍雄代言嘅物料图咧正在进行替换噶啦。咁啊，公开信息显示啦，2025年10月28日凌晨啦，咁香港资深演员许绍雄因为癌症引发器官多重嘅机能衰竭，咁啊喺屋企人嘅陪伴底下咧安详离世，享年系76岁。咁啊，其实好多人都有咁样嘅疑问啦，就话啦，明星如果佢已经离世嘅话，咁啊生前签嘅代言合约系仲有冇效咧？咁啊，类似嘅情况其实唔止一次发生噶啦。2025年演员戴 S 啦，咁啊徐熙媛去世嘅时候啦，一年之后佢生前代言嘅广告仍然被发现在正常投放。咁有人就话呢个系温情纪念，令佢美好嘅身影留在人间。咁有人就质疑就话啦，呢个系咪借逝者嘅流量去牟利啦，模糊咗缅怀同埋消费嘅边界。咁究竟啊咁样明星去世嘅话，品牌使用佢嘅肖像同埋姓名算唔算侵权呢？等一首歌，我哋继续嚟关注呢一条资讯。

歌名《了解中》啊，嗱，的而且确就系了解中啦。讲到呢一条嘅资讯咧，好多朋友都担心啊，就会唔会系喺呢个嘅过程当中咧，就消耗呢个逝者嘅一啲叫做佢哋生前嘅一啲嘅资讯咧，或者系话即系已经系知名嘅男演员都好啦，佢之前生前签嘅代言合约都好啦吓。咁啊，去世系咪应该就要取消咧？又或者系佢嘅效能究竟系去到几耐咧？又算唔算侵权咧？咁样，其实我国嘅法律咧早已经系对呢样嘢作咗清晰嘅界定噶啦。根据《文化典》第994条嘅规定啊，死者嘅姓名啊、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其近亲属咧有权依法维护呢啲权益嘅，亦有权决定呢啲权益嘅使用方式。另外，商业合约基于人身依附性嘅原则咧，喺冇特定嘅一个情况底下，一旦艺人离世，合约会自动终止嘅。但如果合约当中有明确写明话身故后品牌可继续使用其已拍摄素材至合约期满等等嘅内容嘅话咧，咁啊且获得家属同意嘅，咁啊品牌嘅使用咧就系合法合规嘅。咁所以，大概理解为咧，就系话要明确嘅合法嘅核心系咩咧？家属授权同埋合约约定，二者系缺一不可嘅。法律嘅底线就系为咗保护逝者嘅权益，亦为家属同品牌嘅处置提供咗明确嘅指引。佢唔强制你话必须要撤佢落嚟，亦都唔允许啊肆意咁嘅使用，而系要将选择权咧交俾其亲近嘅人，同时咧规范商业行为嘅边界。

歌名难道真的不能用爱解决吗？呢首歌来自张学友歌曲，认得佢声线，但系唔系咪好少听呢首歌呢？希望推荐俾大家可以进入你嘅歌单当中啦，更新我哋嘅听歌选择啊！喺呢段时间咧，国产剧入边迎嚟一位权威的母亲啊，讲到就系演员蒋欣啦，咁啊冲上热搜就系为佢新剧《东风吹又生》入边咧再次饰演妈妈呢个角色。但系睇到路透图咧，年代剧好似拍成呢个中年偶像剧啊？点解呢？因为佢嘅整个身形啊，整个嘅状态咧都非常 fit 啊，同小八岁嘅对手戏嘅演员咧，竟然演出咗个 CP 感。嗱，对手戏嘅男演员咧比佢细八岁，出演蒋欣女女嘅演员咧只系比姐姐咧系少咗11岁嘅啫。虽然蒋欣嘅演技咧令人好放心啊，毕竟进组之后啦，咁啊佢敬业到已经系一个月咧系隐身远离社媒噶啦。但系单从呢个路透图嚟睇，43岁嘅佢嘅状态明明咧就系漂亮姐姐啊，并且咧感觉佢嘅身形咧都控制得非常之好啊。所以有好多时候冲浪咧都会见到蒋欣嘅资讯啦，就系话佢嘅个身形 keep 得好好，感觉年轻咗好多，并且有之前俾人偶遇到嘅时候咧，就有人夸奖，有人夸佢啊，就话同另一位嘅艺人咧长得好神似。如果你都想有感觉，即系想去睇睇边个嘅话咧，关注下佢嘅路透图咧，都可以有啲印象，真系的而且确睇到嗰啲身影。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保持好的状态啊，这样东西靠我们平时的日常的生活习惯是一个起到关键的作用的。所以如果你在这段时间都想将自己的状态 keep 好的话呢，你不妨去关注一下自己平时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惯啦。早睡早起非常之重要啊， keep 住运动同样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加点娱乐，关注我们的热点资讯的同时呢，也都再次温馨提示，我们整个九月份都有超旺浓汤大排档的鼎力支持啊，为我们的节目带来一个大抽奖的。所以如果你都还未入群的话，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啊 ,356078402, 我讲慢一点 ,356078402, 添加这个微信啊，跟个微信号讲话我要入群就可以了。然后入到群之后呢，就会收到每一日大概2点钟的时间有一个抽抽奖链接嘅，然后呢个链接当中咧就会可以有机会获得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靓汤一煲啊！咁距离我哋嘅开奖时间咧仲有20秒到啊！咁啊唔知道边一位有机会中奖呢？再次提提超旺浓汤大排档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想要试试佢哋嘅靓汤嘅话咧，可以拨打电话0750-6699-113，6699-113，咁啊提前订一订位咧，咁啊过去嘅时候咧就唔使点等位啦。睇下中奖嘅人系边个先啊？设定系2点50分，好似跟住就中奖噶啦。感谢呢位朋友啊，叫叹世界啊，哇，中咗大奖啊，恭喜晒，恭喜晒，记得填一填你嘅资料啊，千祈唔好 miss 呢个大奖啊。接下来嘅时间讲到蒋欣嘅资讯，就听听佢嘅歌曲啦，一首陪伴系嚟自佢嘅声音啊。

感谢大家的陪伴，来到我们 ending 的位置，带给大家来自张震岳的一首小雨，来到希望在整个周末时间都是带给大家美好的心情，所有的快乐的歌曲节奏，这个 moment 都不可以 miss 了。音乐歌单，用音乐去治愈我们每一个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那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午三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FM 98.3
4: 新会电台，
2: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

0: 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新会区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分别前往区内各学校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看望慰问一线教师、教育工作者及离退休教职员工，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向长期关心和支持新会教育事业发展的教职工家属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其中9月8日，区委书记陈钊看望慰问新会一中退休老校长罗润涛，倾听其从教办学经历与对新会教育发展的意见建议，希望老校长保重身体，安享晚年，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新会教育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助力魁乡教育事业薪火相传，接续发展。近日，由保利乐中发展有限公司、汇城街道同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全程开卖《越唱越强》江门保利首届粤语歌王大赛决赛在新会保利西海岸精彩上演，28名优秀选手轮番登台倾情献唱，为在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音乐之旅。大赛立足侨乡本土文化，紧扣群众文化需求，搭建起不分年龄、全民可参与的歌唱舞台，让不同年龄段的粤语歌唱爱好者同台献艺，以歌会友，为经典粤语文化注入新活力。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3年为建设期、3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赋能横琴合作区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全球数据治理与数字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昨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作为2026年 AP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 AP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26年 APC 工商领导人峰会是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当地时间9月10日，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一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黎真主党成员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博士啊，
4: 嗯，
2: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3: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2: 嗯，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哦。Cause 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3: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2: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3: 深入实施百质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0: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2: 好啦，咁亦都系准时嚟到咗我哋晏昼时分嘅乐享生活噶，咁啊3:06，你好，我系思恩。咁啊，晏昼时分咧，今日亦都系阳光明媚啦，咁啊，早上咧就出门口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嘅秋意啊，但系去到晏昼时分咧，咩呢一个嘅，因为太阳嘅原因啦，咁亦都有少少嘅热啦吓，咁啊，但系好快咧，亦都系到呢一个嘅中秋佳节啦，咁今日亦都系9月11日，咁啊，仲有咧就系11、8日嘅时间啦，咁啊，就嚟到呢一个嘅中秋佳节。咁啊，其实今年咧中秋同埋呢个国庆节咧，亦都系接连而至啦。嗱，咁啊，小鸟天堂咧亦都系精心准备咗一大波嘅趣味活动啦，同埋超值嘅优惠。无论你系带小朋友嚟呢一度游玩咩，亦或同亲朋好友出门散心，吓咁啊，都可以咧揾到属于你嘅乐趣嘅。咁啊，呢一度咧亦都有呢一个。首先咧就是、中秋三日啦，趣味投喂吓，咁啊赢限定好礼，咁啊呢一个嘅榕树林投喂露菜吓，咁啊活动时间咧就是、9月25日咧到呢一个9月27日，活动嘅地点咧就系响呢个寻路岛叠翠水景坊，咁啊每位嘅小选手咧就开局解锁10条嘅小鱼道具啦吓，咁啊企响呢个挑战线外，化身一个小小嘅饲养员，将啲鱼仔咧就精准咁样投喂无形露鸟嘅嘴部，咁啊累计3条及以上成功落入网中嘅，咁啊亦都有呢一个限定嘅精美纪念品，直接咧就带回家。每日咧就限300人参与吓，先到先得，手快有手慢冇啊！而喺呢个国庆嘅7天假期当中咧，亦都有呢个投喂加码啦吓，背诵免门票嘅呢个优惠吓。活动时间咧就11日到10月5日，亦都系响同一个地点啦吓。咁啊，寻路岛嘅叠翠水景坊，咁啊，国庆嘅一个升级版，每位小朋友可以获得10条嘅小鱼仔吓，呢个道具嚟噶吓。咁喺呢个嘅标线外咧，就向无形嘅露鸟咧就系、是、嘴巴投喂啦，投中3条及以上咧就可以赢取精美嘅纪念品。咁啊，每日咧就系限800人参加噶，咁啊比中秋咧就更加火爆。咁啊，考验啲咩咧？考验细路仔嘅眼力啦吓，或者系你嘅眼力啦，以及咧手感嘅时候啊吓。咁啊，纪念品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咁啊，另外咧就10月1日到10月3日啦，响呢个游客嘅游客中心咧，每日前100名嘅游客成功背诵到巴金嘅呢一篇《鸟的天堂》，其中2段或者咧就系田汉先生由《小鸟天堂》嘅诗篇，就可以直接咧就免门票入园。咁啊，带细路仔嘅家长咧，亦都即刻吓咁啊，可以叫自己嘅细路仔咧提前去温习吓，咁啊，知识就系一张嘅门票，知识就系金钱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门票有8折嘅优惠，10月1日到10月7日啦，咁啊，假期出游嘅朋友咧吓，咁啊悭到就系赚到啦。关于假期咧，门票直接系打8折，咁啊原价系25元嘅，即刻减至咧就每日20元。嗱，咁呢一个嘅假期咧嚟小鸟天堂行一行，睇一睇，令到呢一个嘅时光咧就慢落嚟，让快乐咧就开心起身。我哋一齐嚟呢度等你，会唔会有偶遇呢？

嗱，咁啊，讲起呢个中秋佳节即将到嚟啦，吓咁啊，其实今年嘅中秋月亮咧，既唔系话十五圆吓，亦都唔系十六圆，咁啊，比较罕见嘅吓，就系十七圆。嗱，咁啊，另外咧，仲有好多嘅精彩天象啦，吓咁啊，亦都会系轮番登场吓，咁啊，大家亦都系要如果想赏月嘅话，记得呢一个攻略啦。首先就是金星伴月啦，9月7号到17号月亮依次就是接近火星木星金星深受意，其中最值得大家观赏的就是9月14号的金星伴月。这一次的金星伴月也是我国南方的一个观测条件就会更加之好了。第二就是这个长庚星迎来就是年度最光的时刻。9月19号金星将会迎来作为长庚星的一个年度最光，亮度可以达到是-4.8。咁响西南方嘅天空呢就係熠熠生辉啦，咁好似呢就係一粒嘅宝石一样。咁中国天文学会嘅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善呢都介绍啦，天气晴好嘅情况之下呢，感兴趣嘅大家呢可以选择西南方冇高大建筑遮挡嘅空旷地点，响低空呢就能够见到呢就係呢一个嘅金星啦，咁可以观察嘅时段咧，就系日落之后到天黑前嘅一个钟。

嗱，咁啊，巧合嘅咧就话，本年度最少嘅呢个上弦月咧，亦都将会响9月19日吓亮相天宇。咁如果天气条件允许咧吓，咁啊，我哋嘅各位中意睇星象嘅朋友咧，都可以系响当日嘅傍晚，亦都系响呢一个嘅南偏西方向嘅天空咧，就观察到呢一轮呈 D 字形嘅月亮。9月25日咧，亦都会迎嚟呢一个中秋佳节啦。今年嘅中秋月亮咧就系15嘅月亮17圆，最圆嘅时刻咧就出现响9月27日0时49分。咁喺度亦都即系温馨提醒啦，即系上月就唔需要话即系执着于最圆嘅嗰刻。25、26、27三晚嘅月亮咧，肉眼睇上去咧就差别唔大，咁啊都适宜咧就观赏嘅。9月26日咧就海王星咧将会迎嚟冲日啦吓，咁啊所谓嘅海王星冲日咧就系指海王星同太阳咧就啱啱好分处响呢一个地球嘅两侧，咁三者咧就几乎咧就系成为同一条直线，咁啊当日咧就海王星被太阳咧照亮嘅一面咧就会完全咧就向呢一个嘅朝向地球吓，咁啊冲日期间咧海王星同埋地球嘅距离咧就系最近嘅，咁啊即系嗰个视野嘅直径咧，亦都达到最大，咁亦都系观察佢嘅一个最佳时机。不过海王星佢本身咧亮度系微弱啦，咁啊再加之咧就系呢一次嘅冲日咧啱好就满月，咁啊月光嘅干扰大啦，咁啊即使咧就借助呢个望远镜亦都好难揾到，咁啊建议咧就话感兴趣嘅朋友咧就避开满月呢两日吓，先至再开展观察。咁啊希望呢即係鍾意赏鱼嘅朋友啦，咁啊亦都将呢一个嘅赏鱼个攻略同你屋企人呢就讲讲，届时呢就一齐抬头望月，欢度中秋。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4: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5: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4: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6: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嚟紧嘅即系呢个中秋啦，同埋咧就国庆啦，咁我哋广东省有啲乜嘢嘅文旅优惠咧，可以俾到我哋啦吓，咁啊，其实由今日开始咧，到10月31号吓，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就开展2026年嘅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咁啊，面向咧就系境内外吓，咁啊嚟呢一个嚟粤游客。咁啊，同埋廣東本地嘅居民咧，就發放總計3000万嘅呢一個文旅優惠券啦，嚇。咁啊，本次嘅活動咧，就係設線下同埋線上兩個專場，咁啊，誠邀咧就八方嘅賓客咧，就係共享南粵嘅秋色，樂享金秋文旅紅利啊！咁啊，據悉咧，活動線下咧就專場委託係呢一個嘅銀聯商務承辦啦，線上咧就專場聯合飛豬啊、同情啊、攜程啊、美團啊、抖音啊呢一啲嘅平台發放。咁啊，活動咧就覆蓋中秋啦、國慶啦，呢一啲嘅重要節點，向全球友人咧就發出一年四季嚟廣東嘅誠摯邀請啊！咁啊，市民咧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咧，就一票游广东小程序同埋飞猪啊、同城携程啦、吓咁美团啦、抖音啊呢一啲平台咧，就购买指定嘅文旅产品服务，可以享受咧就满额即减嘅优惠，咁啊最高咧可以减500蚊嘅吓。咁个活动期间咧，每日咧就10点准时发卷，数量有限，亦都领完即止。咁啊今日10点亦都有同事咧就领呢啲券吓、好似就都好快脆就俾人抢。光啦咁啊嗱，呢一个嘅广东文旅消费券咧，就适用嘅场景比较丰富啦，可用于咧就活动一啲嘅商户提供嘅酒店民宿住宿啦、景区门票啦、文艺演出嘅门票啦、省内游、国内游啦、入境游度假嘅呢一啲线路啦、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景区加餐饮呢一啲嘅文旅加嘅套餐产品，咁啊同步咧都系覆盖省内智慧旅游啦、低空旅游啦、游轮游艇旅游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赛事旅游啦吓，咁啊乡村旅游啊、工业旅游啊、冰雪旅游啊、研学旅游啊、银发旅游、亲子旅游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旅游呢一个演艺啦、文物主题游等吓，咁啊，以及咧就相关嘅新业态嘅产品啦、新场景服务等等，咁啊，全方位咧就满足市民游客嘅文旅消费需求嘅。活动期间每个阶段啦吓，咁啊同一用户响同一个平台同一类别咧，只可以系核销一张嘅消费券，咁啊消费券咧就唔可以拆分，亦都唔可以提现，唔可以售卖，使用消费券购买嘅文旅产品同埋服务等等，咁啊最迟使用期限咧就系2026年11月30号啊。
7: 这首歌献给世界上所有的女性，让你稍微了解我们中男人的苦境，希望你们体会到我们心中的一份诚意。
8: Big Jin and the 36er， kicking in on another Big Janessa Productions。
7: 你想到最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给了你的一个承诺，记得你曾经向我问过，
8: 今后一切会不会好过。
7: 哼，我保持什么？我说我向你保证，今后房租便是我的责任，你可以放心的享受，不必担心钱不够，我会努力提供让你开心，不必

来的维持的稳定，我真的不知应该怎么才能安慰你。不断地看着你在重复回忆，我帮你从嘴角把烟头弄熄，不过你还是不理。妈妈的劝告多么大声，你只会把耳朵封闭。你尽管保持神秘，你别人唧唧歪歪，但你心里装的却也太过透明。你的电话铃声响，你就会不知所措。其实看得出来，你在等他联络。现在你泪流的比他多，他都已经有过新的生活，只是无法跟你说。我向他问过他钱，你什么他说比我想要的惨多。他望着手表跟着说，我该走了，有人在这里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最啱入去耍衣耍。
1: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代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3: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2: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4: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5: Nice！
16: 锁定 FM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7: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6: Ready go！
15: Ready！
18: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噶吓，今日嚟到咗星期五嘅晏昼时分，咁当然咧呢一个嘅时刻当中，你都系有我哋探店嘅时候啦吓。咁啊，究竟我哋阿伟照啦吓，咁啊带大家去探个咩店咧？咁啊，呢间店又有啲咩嘅特色，同埋有啲咩好嘢介绍俾大家咧？我哋一齐嚟听听吓。
19: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2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9: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1: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9: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3: 乐享好店，
11: 乐享好店。
15: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韦昭。嗱，讲到九月中或者九月头呢个时间段啦，大家都会系谂住有个好嘅计划，点样去度过中秋节嘅。嗱，讲到中秋节，唔少得嘅当然就系我哋嘅月饼啦。而喺我哋嘅新会，有一班好年轻嘅创业者，佢哋将啲传统嘅月饼变成一个 bling bling 嘅创新嘅月饼。咁今日我哋就嚟到咗 Only K 呢度，睇睇佢哋嘅月饼有几得意。诶，嚟见一见我哋阿君先。Hello， 阿君。
21: Hello。
15: 系阿君啊，嗱嚟到现场先啦。我首先你个环境就系比较嗰啲小清新嘅感觉嘅。咁、然之后你哋嘅布置咧，俾人感觉好舒服。咁你哋本身主营都系有做面包啦，亦都有做呢个嘅咖啡啦。咁今年就出咗呢一个嘅叫做我哋本地元素嘅月饼。啊，呢个留翻俾你介绍啦。点样叫本地元素嘅月饼呢？
21: 即系其实我哋嘅月饼嘅话就有。我哋有做文创月饼，其实就有三个元素嘅、嗯。其实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嘅生活层皮，系属于我哋生活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啦，同埋有一个小鸟天堂嘅元素，同埋有一个系梁启超故居嘅元素，呢、三个元素嘅。
15: 系嗱，大家听见陈皮月饼啦，第一印象就系攞陈皮做嘅月饼，唔系啊？呢、這个咧其实唔单止攞陈皮做月饼，佢嘅形状都系陈皮嘅，而且咧我见到你嘅形状咧就系攞个三板。咁三板其中一板咧，做个皮，即系反起身、夹起身咁样嘅。当时呢啲嘅设计咧，系你哋自己做啊，定系都要揾一啲专业人士俾人意见咁样嘅？
21: 一开始其实佢即系我哋设计嘅过程系相当之长嘅。一开始其实我哋嘅第一板咧系冇有一个反皮呢、這个形状嘅咯。但系后屘我哋觉得。你反皮嘅話，你係更加代表我哋生活平時嗰個層皮亮曬，其實都係要反嘅嘛。所以我哋後屘就加翻呢、這個，會更加生動一啲。
15: 我覺得咧，除咗生動之外咧，仲有好多嘅細節。我記得你個層皮形狀咧，個三板嘅形狀嗰個嘅月餅咧，佢嘅油包咧好大粒嘅。呢個應該係你哋真係證明係咩咧？本地人先知道呢個油包嘅重要性。咁呢個其實咪你哋都爭取咗好耐先放喺個設計上邊嘅咧。
21: 都是啊，因为其实你好像很多地方它都是有陈皮、但是我们生活陈皮为什么出名就是因为它香顺所以其实它是油包很重要的所以我就特地加上这个设计元素下去、
15: 而且这些真的以前历史当中都有记载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嘅陳皮嘅好處，同埋生活陳皮嘅特點就係呢個油包大而靚啊咁樣。嗱、呢個嘅生活陳皮啦，你哋生活陳皮嘅月餅啦，其實係一個點樣嘅味道嘅咧？
21: 我哋生活人陳皮嘅話嘅呢個形狀嘅月餅係我哋做翻一個經典嘅口味啦，係一個低糖嘅蓮蓉口味。
15: 咁然之後，另外仲有兩個你所講嘅元素就係梁啟超故居同埋小鳥天堂。嗱、呢兩個咧有啲咩故事嘅？
21: 因为其实我哋揀三个元素其实就係最能代表我哋生活人嘅啦、就係梁启超故居嘅话其实大家都清楚梁启超係一个我哋係属于生活人係一个近代史上边好有影响力嘅人物同埋、我哋有结合返我哋中秋其实係讲緊一个家、但係梁启超嘅家风已经係好出名嘅一门三院士啦即係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嘅一个地方。
15: 咁所以呢一个咧，其实你哋就从于我哋本土嘅一个俾即推广我哋本土嘅文化入手。啊，梁启超故居咧，好多朋友都会有慕名而来噶啦。咁而且你哋咧做嗰个梁启超故居嗰个形状咧，用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
21: 我哋就係根據翻佢梁啟超故居佢本身呢、個斜住嘅樓梯啦，呢、個係有一個立體嘅圖案，同埋佢本身我哋根據實地佢前面有個水池啦，我哋都有體驗翻出嚟，同埋梁啟超故居其實佢上面嘅顏色咧，我即係佢嗰個字嘅顏色咧，我哋都根據翻佢我哋本身實地嗰個顏色去調嘅。
15: 即其實呢個基本上你哋可以講係參照翻原本嘅。原貌，然之後再慢慢去有你哋嘅創意喺入邊，但係色調我基本上就按照翻係咁樣。係，咁呢其實就係嗰、那個斜樓梯上嗰個冰室嗰個位置咯，嚇，就你就用咗嗰個嘅標誌性嘅建築物嘅。咁呢個又係咩味道嘅咧？其實呢、這個
21: 就係我哋做咗一個五香牛肉，即係其實食落去嘅話就係比較香嘅，同、比較特別。
15: 啊，我覺得你哋又好用心喎。其實香味咧有好多種噶嘛，

0: 香其实都是香的嘛，咁呢个味道香又好香，咁咧其实你用呢个嘅味道香俾人感觉到我哋嘅书香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小鸟天堂啦，呢、這个大家都知道，肯定系我哋本地好有标志性嘅，甚至咧系上过我哋一啲嘅课本教材嘅一个嘅元素啦。咁呢个咧要同我哋介绍下小鸟天堂形状嘅呢个嘅月饼。
1: 小鸟天堂嘅话，其实就系属于我哋一个生活人嘅自然生态啦。

0: 睇嘅點綴啦，同埋我哋根據翻佢小鳥天堂嗰個門頭，再做翻一個造型落去。
1: 大榕樹啦，肯定有啦，雀仔又肯定有啦。咁我哋小鳥天堂嗰個嘅個門牌嗰個位置啦，入門口個位置啦，你就全部融合曬落去嘅。
0: 係。
1: 咁呢個咧就味道方面，你哋選用咗點樣嘅味道呢？
0: 係做咗一個養生啲嘅口味，就係、是、做咗個紅棗嘅。
1: 其实呢个咧都系咩意思呢？啱雀仔食嘅，咁都有呢个养生嘅味道喺呢度。嗱，呢一个咧，其实你哋嘅礼装当中咧有六个嘅，三个咧就我哋头所讲嘅一个陈皮形状嘅月饼啦，梁启超故居形状嘅月饼，同埋小鸟天堂形状嘅月饼。咁其实呢三个咧，我之前即系我哋采访之前啦，同你哋都倾偈咧，就话其实呢一个你哋都系点解要做呢个文创呢？都有段故事嘅。
0: 因为其实从上年开始，其实全国各地啦都有好多我哋嘅同行已经开始做呢个文创月饼，但即系我哋上年已经睇到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啦。咁我哋都有呢个谂法，因为我哋始终系一个土生土长嘅生活人，我哋都想将我哋嘅特色喺通过月饼嗰度呈现出嚟嘅。但系因为上年嘅时间距离中秋嘅时间太短啦，但系我哋就唔够时间去准备咯，所以将我哋呢个谂法推迟到今年再去实现。
1: 咁證明今年咧，你哋呢把劍咧又磨得好利嘅，所以咧出嚟咧呢個嘅爆款咧，大家咁受歡迎就係咁樣啦。嗱，呢三個之外咧，頭先我哋所講啊，一盒入當中咧有六個啦，有三個即係呢個文創啦。咁另外嗰三個又係點樣嘅月餅嚟咧？
0: 另外三個嘅話係我哋係買咗好多年嘅一個經典嘅口味，有一個係低糖嘅奶黃流心啦，同埋有一個係一個朱古力嘅流心，其實都係流心月餅嚟嘅。
1: 咁可唔可以理解為其實你哋呢一盒嘅月餅入邊係好有呢個嘅中西合璧嘅文化同埋創意喺入邊？
0: 都可以咁理解。
1: 咁未來入邊啦，咁而家就出咗三款啦，新月神皮嘅形狀、梁啟超古居嘅形狀、小鳥天堂嘅形狀。咁喺未來嘅下一年，或者係再下一年，咁會唔會出更加多我哋本土嘅文創類嘅，或者我哋本土特色類咁樣嘅月餅咧？有冇咁嘅計劃喺當中？
0: 我哋系会有咁嘅计划，但系即系具体嘅实行嘅话，我哋可能要结合翻下一年具体有啲咩嘅元素可以融入到入去。
1: 咁目前嚟讲啦，你哋呢一款其实已经出咗咗市面啦。咁然之后市面当中咧，亦都系可以买到噶啦。目前嚟讲，热度如何咧？你自我感觉？当然我知道肯定好热嘅，因为有时候有你知啦。創業嘅大家知道精益求精，即係無論幾熱都好，感覺可以更加有啲進步嘅地方。咁其實目前嚟講咧，你對呢一款嘅產品嘅信心啊，又或者係睇法係點樣嘅？
0: 我哋目前嘅話仲處喺一個預售期咯。其實嘅熱度已經比往年係要高噶啦。但係當然未到，因為依家仲未到係一個大家去送禮一個高峰期，所以具體嘅話我暫時未知，但係我哋嘅信心係比較足嘅。
1: 咁嗱，有啲朋友可能就會關注啦，因為你而家係預售啦。咁如果我真係我今日同你講我要攞，咁其實我最快幾日之內或者係幾耐入邊，我就可以攞到呢個成品咧？
0: 因為其實我哋依家每一日都有整，其實你如果係提前一日訂嘅話，第二日都可以攞。
1: 即係一日嘅週期就可以㗎啦。
0: 係。
1: OK。嗱，聽咗阿君講咗，我哋呢一次即係可以講係2026年特定嘅一個年份嘅一個嘅月餅啦，而且係文創嘅月餅啦。咁其實我知道你哋主營咧，除咗月餅之外，仲有其實更加多係蛋糕啊、咖啡咁樣嘅。如果大家想嚟到你哋嘅店試一試嘅話咧，點樣揾到你哋嘅 Only K 咧？
0: 我哋嘅话其实系有三间店嘅，其实第一间店嘅话我哋系已经做咗11年嘅，喺侨庆北路；第二间嘅话就喺美吉特家居馆嘅后边，都做咗有7-8年啦。跟住我哋仲有一间系准备开始营业嘅，就喺我哋新会员雅园二期嘅门口旁边。
1: 咁所以佢想揾你哋嘅话，好简单嘅啫，导航上边打 Only K， 然之后咧 Only 咧就 Only You 嗰个 Only 啦 ，K 咧蛋糕嗰个咧就 C A K E 啦。咁其实你打咗呢个名咧，其实就会有三间出嚟嘅。咁你就可以拣边间近你咯，边间就脚咯。咁然之后咧都可以试一试佢哋嘅蛋糕。其实咧好多嘅 小姐姐啊、小哥哥啊，都專門係為咗你嘅蛋糕嚟到你嘅店內打卡嘅。咁喺一啲嘅社交平台當中咧，都好多人去發嘅。所以大家咧可以多啲了解一下我哋本地嘅文創嘅好店啦、蛋糕嘅好店啦，咁亦都可以關注下 Nikki 佢哋今年2026年嘅中秋月餅嘅禮盒。咁我可以攞翻屋企咧，同屋企人一齊去試一試，亦都可以買翻去咧俾你嘅朋友去試一試。記事到我

0: 地可味道，又試到我哋嘅好傳統。OK， 咁今日我哋嘅時間暫時就嚟到呢度。今日好多謝阿君嘅採訪，多謝曬，
1: 歡迎大家嚟到我哋 Only 作客啦。
2: Hey，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

0: 缘佛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枪，
0: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面具过期要换新，
0: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0: 香烟的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是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0: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5: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9: 呢度我哋可以一齐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8: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9: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8: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9: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0: 好啦，听完这个探店之后，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心灵的月饼制作有没有一些期盼，期待一下这些新的玩意可以出现在你的餐桌前，或者就出现在你的朋友面前。好啦，讲讲就嚟緊好快脆啦，咁就今日嘅即係听日嘅凌晨12点啦，咁又一次呢就油价有所调整啦。咁北京时间9月10号嘅凌晨，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啦，咁国际嘅油价一夜呢就大涨，咁美油呢就收于每桶 $96.05，咁涨幅 3.25%， 咁报油呢就收于每桶 $101.21，涨幅呢就 3.36%。今日即是9月11号24时呢，亦都迎来了今年的第18次的油价调整啦。当前的测算呢，就是汽柴油预计呢就是上调呢每吨是160，到每吨155。

自算到终端的加油站呢，92号的汽油呢就每升呢就预计上涨0.13,95号汽油呢就每升上涨0.14,零号柴油每升上涨0.13,调价之后加满一箱50升的油呢，可能是多洗了你6.5到7元左右。好啦，望望大钟嘅时间咧，我哋今日嘅节目亦都系到此要告一段落啦。我哋下期星期一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八日至十日，以“相约广东，滋引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资产上海站、杭州站招商推介活动相继举行。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我市携16个乡村优质资产项目参加推介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推介我市一批可投资、可运营、可落地的乡村优质资产，还同步开展广货行天下展示活动。我市部分优质特色农产品及现代化海洋牧场产品同步走进上海、杭州。活动现场，江门开平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0: 管委会与杭州中南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新会区农业农村局与杭州正浩茶叶有限公司分别达成意向合作，江门立功乔宝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九五严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达成产销对接签约。因内部办公场所升级改造，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业务办公场所临时搬迁，自2026年9月12日起，汇成城区的交通事故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两项业务统一前往三河大道北76号办理。除汇成城区外，其余乡镇中队交管业务办理地点不变，照常受理。原址恢复办公时间及后续安排将另行发布通告。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六月首次突破万亿元后，再次迈上万亿元台阶，增长30.4%。国家文物局十日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我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日晚发布联合声明称，以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行动中使用了1100吨炸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觉得咧，依家啲食物营养缩晒水嘅，咁搞法，我哋身体摄入嘅营养会唔会唔够噶？会唔会造成我贫血、营养不良噶，吕博士？
3: 虽然而家大多数嘅食品营养素含量上边有所降低，但系我哋而家食嘅食品种类相当丰富、哦。喺过去咧，由于条件限制，基本上系自己屋企地头有咩菜就食咩菜。我阿爷阿嫲嗰辈啊，就系话食番薯大嘅，食品种类受限，但而家就唔一样啦。我哋唔单止可以食到家乡嘅菜，天南地北嘅菜都可以食到。
2: 咁又系，
3: 南方人呢就可以食到北方菜，北方人呢就可以食到我哋南方菜。食品多样呢，唔单止可以令到我哋摄入多方面嘅营养，仲可以丰富我哋嘅餐台，促进食欲噶。
2: 咁又系，只要营养均衡搭配嘅话，就唔担心营养不良啦。
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系钟仔。今期节目我哋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嘅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唔同时代经营嘅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哋就讲到水客秦城马同埋卖方买方之间嘅关系，好似有一种好微妙嘅融合，难道佢哋之间真系冇矛盾咩？讲到呢处，就要同大家细细讲述下佢哋之间嘅操作方式啦。托水客又或者系秦城马去买货嘅时候，店家咧只需要用张白纸写明要购买嘅品名、数量，交俾水客或者秦马就 OK 噶啦。有时唔使写，相熟得嚟，口头讲讲亦都作数。咁买方老板以及水客秦城马去到药行买货，其实亦都系一样，都系讲个信字。喺以前口头讲或者用白纸开列要购买嘅品名数量，唔需要写咩购销合同，更加唔需要写明规格、质量以及交款时间、协议事项等等。此外， 药材发货。

0: 冇统一嘅发票，只有张白纸毛笔写单价、品名、数量就 O、OK、K。最尾啦，官方少少都要，盖翻个店印就可以啦。呢张就系最简单嘅发货单，既无复写，亦都唔需要好似依家咁样一式几份再上传电脑档案。皆因喺以前从来都未发生过水客或者系巡码涂改数字、食差价、加大银码等等呢啲唔愉快嘅事情，听起身真系十分之朴实而且真诚啊！当然合作嘅次数多咗，或者天气或者运输道路嗨嗨碰碰嘅问题都时有发生。购方收到货，觉得某个品种唔合要求，唔想要嘅时候，就可以即时或者系下水交俾水客，或者系渡船退翻俾药行。而药行咯，亦都系毫无意义咁样收翻。购方、销方以及系中间人，中间人指嘅就系巡城码同埋水客，佢哋之间咧系极少发生扯皮、拗叫、唔认数、赖账唔还、卖咗出去唔肯收翻嚟等等嘅业务上往来唔愉快嘅事情。大家知唔知点解咧？皆因旧社会做生意，信誉同埋彼此之间嘅关系比乜嘢都重要啊！嗱，你试想下，喺旧阵时，钱冇咗可以再搵，啲货唔靓可以再搵。但系如果冇水客、冇巡城码帮你去攞靓货，边个会帮你行呢一绝？如果由店家自己行嘅话，就真系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对于买家嚟讲，买家话你啲货唔靓，你咪换个批靓嘅俾佢，仲赚得一个好名声。唔靓啦，咪从自己身上多啲揾原因。或者呢啲就系莫向外求呢四个字嘅真正意义啦。更有趣嘅系，每个生药行其实都有自己嘅客路。正所谓行开边饭就行边饭，就例如当时嘅承德药行，专做学生高明肇庆一带嘅生意。而合安祥药行咯，专接汇城、沙堆、三江、黄涌、斗门、南水、乾隆嘅单。而广州嘅生药行拆家咧，从来咧都接唔到新会嘅单。你话奇怪奇怪咧？总之，买家以及系水客巡城码，以及系水客巡城码之间，佢哋互相牵制，形成咗一种只有嗰阵时独特时代下嘅有趣缩影。而家睇翻啦，满满都系耐日寻味。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心心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5: 嗯，
3: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5: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3: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5: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3: 哦，
5: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3: 哦，
5: 咁就可以建设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3: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5: 系噶，系噶，

0: 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风温柔，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0: 佢只有积水，倒佢。佢只有倒佢。
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佢啊，做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二种方法就是凿窿来冲泡，尽显中庸和谐之美。具体用茶针在小青筋上面来凿若干个孔，尽量做到均匀分布即可，然后放入盖碗或者紫砂壶那里冲泡即可。这个方法冲泡出来的小青筋内含物质浸出速度适中，茶汤整体品质稳定，耐泡度高。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防蚊灭蚊五字诀：
7: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2: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封盖储水容器；
2: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疏通沟渠。
2: 冇积水就冇蚊虫。
0: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着 hard disk 爆炸，啊，未逼个。
1: 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系得病个脑海，救命啊！楼层倒喺边啊！
2: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
1: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2: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3: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4: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0: 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呢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 吓、啊！
0: 苦鬼粥唔换水，招菜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水缸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3: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四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咧牛雕岗呢个位置，咁依家咧车流量咧亦都系慢慢增加噶，咁啊需要途经呢边嘅时候咧，各位都要注意一下呢、这个区域周边嘅路段，比如系东关路同埋东后路，咁再咧就系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啊，咁呢度咧稍后时间咧都会比较繁忙，咁啊需要走呢边路嘅时候咧都要多加留意嘅。咁多车嘅位置咧，亦都要需要留意一下，就系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咁呢度咧，亦都会迎嚟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啦。咁所以经过嘅时候，都要系注意红灯车速。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8日至10日，以“相约广东，滋引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资产上海站、杭州站招商推介活动相继举行。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我市携16个乡村优质资产项目参加推介活动，

0: 本次活动不仅推介我市一批可投资、可运营、可落地的乡村优质资产，还同步开展广货行天下展示活动。我市部分优质特色农产品及现代化海洋牧场产品同步走进上海、杭州。活动现场，江门开平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管委会与杭州中南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新会区农业农村局与杭州正浩茶叶有限公司分别达成意向合作，江门立功乔宝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九五严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达成产销对接签约。因内部办公场所升级改造，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业务办公场所临时搬迁，自2026年9月12日起，会城城区的交通事故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两项业务统一前往三河大道北76号办理。除会城城区外，其余乡镇中队交管业务办理地点不变，照常受理。原址恢复办公时间及后续安排将另行发布通告。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六月首次突破万亿元后，再次迈上万亿元台阶，增长30.4%。国家文物局10日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我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日晚发布联合声明称，以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行动中使用了1100吨炸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嚟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啦。咁听日啦，我哋区啦会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4到31度，吹2到3级嘅偏北风，阵风5级，湿度系45%到85%之间。咁后日啦会系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4到30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咁预计我哋区啦12号到14号南海可能有热带气旋发展，咁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多雷阵雨，局部暴雨。沿海风力增大，咁另外咧15到18号多云间晴，天气炎热，部分时段有短时嘅雷阵雨嘅。我哋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王仔啊，
5: 老板，
4: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冇紧好多钱噶、
5: 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啊。听讲新出台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弄虚作假要重罚噶。
4: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6: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质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7: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号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6: 嗯，
7: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办人员处一。

0: 50,000以上50,000以下的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察服务，情节严重的呢10年内禁止从事监察服务，构成犯罪的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察服务。
1: 没错啦，目前呢 AI 监察技术呢可谓是日益普及啊，任何的监察数据的改动呢都会是留低一些的痕迹的，而造假数据可能是会掩盖到污染的风险，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技术服务机构应该是杜绝这些侥幸的心理，不断去提升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的环境管理决策去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的。好，多谢李工的分享。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生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2: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3: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2: 系啊系啊。
3: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2: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3: 点搞啊？
2: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3: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2: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3: 哇！
2: 嗱，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3: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5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9: 夏风温柔，
10: 慢慢。

0: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义无反顾地走好这条路吧。未来我还是保持初心不变，继续扎根在这个领域，在技术攻关、工艺创新、方案创新上再下功夫，做出更多高质量可推广的技术成果，为公司和行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躬耕船台，匠心铸缆，耀彦充分发扬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以工艺创新在船舶制作行业发光发热，以精益求精铸造核心设备和大国重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那究竟得不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9: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8: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喎，应该唔驚㗎嘛。
9: 都唔係㗎，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㗎。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的设备。
1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

0: 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小周末嘅傍晚时分，依然有婷婷下午大家就去关注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咁睇翻出嚟呢两日咧，其实真系好热啊，特别中午时间，阳光一出嚟嘅话咧，有一种系翻到去盛夏嘅感觉吓。嗱，咁但系想同大家讲嘅就话咧，如果你要晾晒，就要揸紧听日啦吓 ，last day 嘅最后一个机会，因为咧就星期日开始会有落雨噶啦吓。嗱，咁啊冷空气啦，今日啦凌晨嘅时候就已经抵达我哋广佛地区噶啦。咁我哋广东咧系迎嚟一个象征性嘅降温，咁但系咧。睇感都还比较热嘅，咁呢一波仲在参与嘅凉意啦，吓紧带嚟两到三度嘅降幅，咁啊北部咧最低气温咧将会系跌破20度噶，嗱咁睇翻啦。今个星期呢周末呢就是这个浪晒的窗口期了。那最佳时间呢就是今日和听日全省大部呢都是晴到多云，阳光充足，湿度下降是最佳的一个黄金浪晒期。听日看返呢就温度还是好像今日这样都比较热。如果你说要出外的话都要做好这个防晒和补水的工作。而天气的转折点呢就是9月13号星期日。南海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北上，咁粤西同埋珠三角南部咧将会迎大雨，局部大暴雨，雨水范围扩大，潮湿天气回归噶。系啦，咁啊睇翻咧，特别咧就系粤西同埋珠三角南部市县啦，都系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啊。嗱，咁睇翻啦，气象台方面咧就亦都有预测到啦。咁听日、后日啦，咁啊有啲地方啦都会系有雨嘅吓，咁所以咧就应该系星期日同埋星期日啦，有啲地方都系有雨嘅。咁啊，不过咧就整体嗰个温度咧都唔会系太低吓，咁啊都最高温度方面啦，好似粤北咁样啦吓，咁都有30到32度左右。咁其余市县咧就系32到34嘅吓，咁所以咧就唔好话因为佢落雨就觉得会凉爽，咁其实都话要做好呢一个嘅即系补水嘅工作吓。咁啊。

话最圆嘅时刻咧就会出现喺呢个9月27号啦噃，咁据讲咧到时咧会喺凌晨嘅4:49啊，凌晨0:49吓，迎嚟咧就系月光最圆嘅时刻。咁当然啦吓，赏月咧就唔需要执着喺最圆嘅嗰一刻嘅吓，25、26、27呢三日啦，月光肉眼睇落去咧差别都唔系好大，都好适合观赏噶。咁所以咧，不妨啦叫埋你嘅家人朋友吓一齐咧就系、是。抬头望月赏月，欢度中秋啦！系噶，咁啊，每年嘅中秋咧，好似佢嗰个嘅最圆嘅时间都唔一样啊，嗬。咁啊，有人话15嘅月亮就16圆，有时系17圆吓。咁啊，有时咧佢系日头圆，有时系夜晚圆噶吓。咁啊，带住呢啲咁样嘅问候咧，会唔会都有好多小朋友吓去同家长咧就请教，点解会有咁样嘅月相嘅变化咧咁样吓？嗱，咁啊，最近咧，我觉得呢一场嘅科普活动咧吓，可以咧多啲推广一下噶。9月9号啊，2026年全国科普月生活区主场活动咧就喺深会华侨实验小学举行嘅。咁呢个活动咧就以科技改变生活吓，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吓。咁喺校园入边咧就掀起咗一阵嘅科普热。当中秋遇上科普月吓，咁又会带嚟点样嘅火花咧？咁呢个活动咧就巧妙借助月亮呢个主题啊吓，咁前期咧就发起咗线上吓科普征集，咁邀请大家咧分享呢个中秋民族同埋月亮背后嘅科学小。知识咁征集咧系持续到9月30号噶，咁啊活动现场咧就播放咗咧根据征集素材改编过嚟嘅科普短片啊，围绕咧就系月光系点样影响睡眠嘅，月亮正喺度慢慢远离地球，咁啊仲有月饼嘅前世今生啊等等呢啲话题咧展开一个讲解同埋互动，咁啊同学仔咧都好踊跃举手吓，大胆作答，咁啊喺呢个轻松欢乐嘅氛围当中咧系收获知识噶。嗱，咁仲有咧，科普嘉年华咧，亦都同步开放噶。咁各单位咧，精心准备咗丰富嘅科普展品同埋互动体验项目。咁啊，内容咧就覆盖由安全科普啦、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科技企业、文旅科普基地等多个领域。咁同学们咧，亦都系亲手制作吓，动手体验，近距离咁去感受咧科学嘅乐趣啊。嗱，咁睇翻啦，区科协咧，仲邀请咗啦，江门双碳实验室、科普宣教中心等等嘅单位啦，开展科普。研学课程推介宣讲活动，为在场嘅师生家长咧，咁亦都系带嚟咗丰富嘅优质嘅科普内容，进一步咧激发咗我哋同学仔啊对呢个科学探索嘅兴趣啊。嗱，小戴同学就话啦，今后咧学习科学，佢就唔只系局限喺课本上面嘅知识啊，咁啊仲会学识点样去从生活当中观察啊，咁啊善于去发现生活当中嘅科学啊，保持呢一份好奇心同埋好。学心啦吓，多多去探索未知。嗱，咁啊，从呢一场校园嘅科普月出发啦，咁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啦，咁我哋生活区咧，仲将会咧统筹开展科普进校园吓、进社区、科普基地开放等等嘅形式多样嘅系列活动，咁啊，打通呢个科普宣传最后1公里，咁等呢个科学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系啊，咁啊就话中秋马上就到啦吓，咁啊最近其实都应该有唔少个朋友都喺度筹谋紧啊，咁啊要系买一啲应节嘅食品吓，比如我哋嘅月饼咁样啦吓，咁啊我哋睦州嗰边嘅豆沙月饼咧就好出名嘅吓，咁啊最近啦吓，睦州镇嘅侨光路月饼一条街咧就迎嚟咗一年当中最忙嘅时刻啊，咁啊短短吓咁啊几百米嘅一个中秋月饼一条街吓，咁啊几家。嘅老牌月饼啦吓，就喺度咧摆摊啦、摆档啦，咁啊，亦都系凭住手工制作吓，同埋地道嘅老味道，吸引咗唔少嘅顾客咧，特登过嚟就系选购嘅。嗱，睦州月饼制作历史悠久吓，咁啊，以手工豆沙月饼系最出名噶。咁从拣料啦、熬制馅料到呢、这个包制烘烤，每个工序啦都系精益求精，咁造就咗睦州月饼9分馅一分皮嘅独特风味，一啖咬落去。都是细腻香甜的。啊、除了招牌的豆沙月饼之外，各家的店铺都推出有陈皮豆沙、莲蓉、五仁等多款的口味，兼顾传统底蕴和大众偏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咁睇翻啦，木州谷之花饼交付责任啦，吓咁啊，萧启华就话啦，佢做月饼做咗十几年噶啦，一直都坚持

0: 公仔咗，守住啦最地道嘅老味道，等大家可以食到正宗嘅豆沙鱼饼。咁临近中秋啦，咁佢同屋企人啦，每日朝早就开工噶啦，日均制作月饼十几个钟，我单日啦产量可以达到2000只。咁佢话咧，今年嘅月饼销量咧稳步攀升，老顾客咧回购率都好高噶，唔少顾客批量采购，系用于呢个家庭食用，同埋咧就系送俾啲亲友。仲有咧就系已经经营咗30年嘅长虹饼家，咁系街坊熟知嘅人气老店啊。咁睇翻啦，佢哋店铺嘅负责人小芳芳亦都讲到啦，依家大家食月饼咧更加睇重呢个品质同埋口感。咁佢哋嘅月饼咧都系纯手工制作，无添加剂，食材都系新鲜，而且味道正宗。咁佢话咧会坚持呢个古法工艺，严控品质。呢个咧亦都系佢哋店铺长久以嚟收获食客认可嘅关键。嗱，咁睇到啦，销售咁好，咁其实咧背后咧就系市民对传统手工味道嘅偏爱。咁啊，特登咧从珠海过嚟购买月饼嘅市民廖女士啦，一次性咧就买咗成10几盒嘅月饼。咁今个月咧，佢话已经系第3次咧嚟木州买月饼啦。咁佢话呢度嘅豆沙月饼味道特别好啊，甜而不腻，屋企嘅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咧都中意食。嗱，手工月饼咧承载嘅唔单单系美味啊，咁更加系传统中秋嘅仪式感同埋温情。咁啊，据讲啦，目前啦月饼嘅销量咧就系持续稳步上涨嘅。咁啊，预计咧之前一周咧将会系迎嚟一个销售嘅顶峰。咁啊，各家嘅店铺咧都已经系全力备货啊，加班去生产。咁喺坚守手工制作嘅同时啦，咁保障月饼品质同供应充足，令到更多嘅市民可以品尝到地道嘅木州月饼，感受传统中秋韵味啊！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春上绿芽。
10: 夏听话，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分析
1: 市民
0: 社评
1: 民生时事
0: 城市大小事
1: 一同关注
0: 你我关注
1: 城市多面体
0: 城市多面体
1: 城市

0: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刚才咧讲及到啦，就话中秋节临近啦，我哋啊木洲镇嘅手工月饼啦，就进入到一个产销旺季啦吓。咁最近咧，我哋记者啦都有去采访到吓，我哋区级非遗豆沙饼吓呢一个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小红嘅。咁啊，佢亦都系守住三代祖传嘅柴火大镬吓，咁啊好忙碌咁赶制订单啦。咁啊，上午10点钟吓，龙泉饼家啦就已经系好忙碌啦吓，咁啊大镬入边嘅豆沙咧就喺度煮紧啦吓，咁啊林小红亦都攞住个大铲吓，咁啊不停喺度兜嗰啲嘅豆沙吓，咁啊据讲原嚟咧一锅靓豆沙咧要系熬3个钟噶啊，然之后咧期间不断咁去搅，咁佢先至会唔黐底吓，咁啊睇落佢好似好简单啦，咁但系呢个正系月饼香滑细腻嘅关键啊！豆沙煮好之后呢，仲要将佢搓成一个圆球啦、啊、再包馅啦、压饼啦、烘烤啦，成个动作穿落嚟呢其实都唔简单㗎。咁 啊经过呢个烘烤之后啦、啊、一盘盘比皮薄馅靓嘅月饼呢就可以出炉啦。咁啊据讲啦、啊、林小红啦，咁啊亦都入行好多年㗎啦，咁啊17岁入行、啊、做咗43年。咁佢系亲历咗馅料从单一到多元的变化，但是呢铺底入边最受欢迎的始终就是红豆沙月饼。咁近年嚟咧，佢亦都有创新推出呢个黑豆沙、陈皮豆沙等等新品种嘅月饼。咁其中咧陈皮豆沙咧就是最热销嘅噃。咁下边咧嚟听一下啦。系啦，我哋区级非遗项目豆沙月饼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小红系点讲？
1: 咁咧，陈皮提味内香啲咩？好香，西梅提味咁啲咸，甘咸甘甜咩？
0: 系啊，咁啊睇翻佢讲到啦吓，纯手工制作啦，最高峰一日可以卖到1000几个月饼噶吓，正系呢一份嘅坚守啦，令到佢哋龙泉饼家嘅豆沙月饼咧系声名远扬噶噃，再嚟听下佢点讲。
1: 到处都有，中山啊、广州啊、珠海嗰边都有。我哋姚村嗰度会翻去澳门嘅，长期过嚟买嘅，一翻过嚟翻就大家合翻去澳门咁样。
0: 是啊，好多啦，就是话离家在外嘅游子啊，或者我哋一啲嘅同胞啦，咁其他地方工作嘅话咧，咁啊经过呢度都会系买翻一啲嘅豆沙月饼翻去啦，就系回味一下呢个家乡嘅味道咁样嘅吓。咁呢个传统月饼豆沙月饼啦就大受欢迎啦。咁对于我哋一啲嘅年轻一代，亦都希望咧就可以系玩出一啲嘅新花样吓，咁啊可以系开拓更广阔嘅市场嘅。咁讲嘅咧就系我哋嘅文创月饼啦。咁啊讲起文创月饼嘅话，出咗好多人啦。首先谂起嘅就系话咩冰皮啊，系咪雪糕月饼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啦，咁好多嘅饼家啦，我哋一啲嘅整饼设计师啊，咁佢哋真系玩出咗一啲新花样，系结合咗我哋本地一啲嘅非遗文化啦，或者系一个本地嘅一啲历史文化啦，系嘛各种唔同嘅特色啦，融入到呢一个嘅设计当中噶。嗱，咁好似我哋新会烘焙作坊啦，亦都系将葵扇啦、陈皮啦、凉皮超布居啦、小鸟天堂啦等等呢啲，咁我哋新会嘅特色文化，咁啊将佢融入到月饼制作当中。咁将新会非遗同埋地表啦，可以讲话喺呢个舌尖上边咧，就系玩出彩啊！咁近日咧，我哋记者啦就去到咗呢个瑞莎烘焙门店，咁啊见到一种好特别嘅好吸睛嘅月饼吓，咁啊呢一个文创月饼啦，就同我哋嘅新会葵扇咧就系做 CP 吓，咁仲有呢一个凉皮超古居啦、小鸟天堂啦等等呢啲城市地标，同陈皮葵扇等等嘅非遗元素咧就系精致同框。咁呢一套嘅人气文创月饼出自店主李敏仪之手啊。咁呢一个咧系一位扎根我哋新会9年嘅珠海姑娘。嗱，咁睇翻佢亦都讲到喺新会生活咗9年啦，嗬。咁点解会喺我哋新会生活咗9年咁耐呢？嚟听下。
2: 我喺新会生活咗9年啦，非常之中意呢个城市，所以我想将对呢个城市嘅热爱、新会嘅山水同埋非遗，全部融入呢个月饼里边，等大家透过美食记住新会，奔赴新会。
0: 嗯，所以亦都好多谢佢啊，咁啊，将自己嘅热爱分享俾更多嘅人，等更多人可以了解到佢喜爱、热爱嘅原因吓。有感于呢个葵香嘅淳朴民风、宜居环境同埋蓬勃文旅活力，咁李敏仪啦推出一套八款彰显生活风貌嘅七星伴月文创月饼，目前咧正系申请紧外观专利啊，咁结合今年八月啦，咁芒果 TV 技术微短剧吓《四时有信葵线上的回家路》热播，咁而瑞莎烘焙联动呢个惠林葵艺馆推出咗月饼配葵线嘅展示销售模式，咁发起越是故乡明，生活好光景嘅联合推广，呢、这个亦都获得咗市场嘅青睐，订单系纷至沓来啊！嗱，唔单止系李敏仪啊，土生土长嘅新会九零后烘焙人吓，李华君啦，亦都喺度做紧同样嘅事啊。咁佢咧就系本土烘焙品牌 Only K 嘅负责人，咁喺本地嘅烘焙行业啦，已经系深耕多年噶啦。咁佢一直咧有一个好朴素嘅心愿，就系用专业所长，让家乡嘅文化走出侨乡。嚟听下李华君系点讲。
3: 研发嘅时候的确是遇到好多困难，但我哋一直都冇动摇过。我哋就係想做一套真正属于我哋生活人嘅月饼，将我哋生活嘅特色同埋个文化喺月饼上边呈现出嚟。
0: 是啊，咁呢一个嘅想法啦，咁佢同团队系使咗成年几嘅时间先慢慢将佢变成现实噶。咁啊，最终面世嘅三款文创月饼咧，对应新会三个本土 IP 吓，新会陈皮啦、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吓，一个系产业招牌，一个系人民厚道，一个系生态风光，全部都俾佢好精巧咁样装入咗一个细细嘅月饼入边。系噶，一枚月饼两种情怀，当文化可尝。乡愁可感，咁生活嘅故事咧，就会随住呢一份香甜，从侨乡走向更远嘅地方啊！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我见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啦，依家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啊呢个区域啦，周边嘅路段啦都繁忙嘅，特别系东关路五个位经过嘅时候咧就要注意啦。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依家咧侨兴南路啊，咁啊喺呢个碧翠园对开嘅车道啦，亦都系非常之多车。另外咧就系文华路，咁见到呢个嘅文华小学对出嘅车道往侨兴南路方向嘅车啦，亦都系非常之忙碌。江门站对开嘅江门大道南往蓬江区方向呢边车道多车，广亚中学对开嘅启超大道啊，咁呢一段路啦，咁以及咧就系呢个厚德路交界嘅呢个路口位都繁忙中噶。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呢一段路啦，见到依然系多车繁忙。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咁以及咧就系大用城对出嘅呢个路口位咧，见到车流量都好大。咁新会大道西呢边咧，依旧系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呢一段路往城区方向嘅车稍微会多啲。咁途经以上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控制好车速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8日至10日，以相约广东滋引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资产上海站、杭州站招商推介活动相继举行。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我市携16个乡村优质资产项目参加推介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推介我市一批可投资、可运营、可落地的乡村优质资产，还同步开展广货行天下展示活动。我市部分优质特色农产品及现代化海洋牧场产品。

0: 同步走进上海、杭州。活动现场，江门开平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管委会与杭州中南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新会区农业农村局与杭州正浩茶叶有限公司分别达成意向合作。江门立功乔宝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九五严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达成产销对接签约。因内部办公场所升级改造，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业务办公场所临时搬迁，自2026年9月12日起，会城城区的交通事故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两项业务统一前往三河大道北76号办理。除会城城区外，其余乡镇中队交管业务办理地点不变，照常受理。原址恢复办公时间及后续安排将另行发布通告。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六月首次突破万亿元后，再次迈上万亿元台阶，增长30.4%。国家文物局十日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我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日晚发布联合声明称，以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行动中使用了1100吨炸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声音，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噶？
3: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3年行动。推出4B同埋5B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1: 咪住先啊！4B同埋5B又指啲乜嘢噶？
3: 嗱，4B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5B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1: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3: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突然咁大风嘅，好似强对流天气咁。
7: 哇，系好大风，李仔啊，你知唔知道咩系强对流天气啊？
6: 强对流天气咪就系突然横风横水咯。
7: 嗱，李仔，强对流天气持续时间短，一般1粒钟到10几粒钟，较短嘅只有几分钟至几十分钟。局地性强，影响范围一般系几公里至几十公里，要素变化强，在短时间内会突然出现风力大增、降水增强、气温变化明显等等的情况。
5: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六不准？
1: 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

0: 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0: 耶、yeah! ！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0: 睇，
1: 左睇右睇，
2: 你点睇啊？
3: 我要方伟，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

0: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依然有提提下，唔同大家关注下我哋嘅热点话题啊。嗱，咁啊，讲起啦，就话最近啦，我哋生活区2026年啊，农业从业人员培训班果树班喺双水镇龙脊村巴贝高庄园会议室咧就开班嘅喎。咁我睇翻啦，就辖区嘅农技人员啦，吓家庭农场主从同埋呢个农民合作社嘅带头人吓种植大户等等啦，吓我哋新会金种植业吓呢一个嘅从业人员咧系齐聚一堂。咁为我哋生活层皮产业高质量发展咧，就系充电赋能噶。咁啊，据讲咧，今次培训咧就系落实生活区2026年农业从业人员培训工作方案要求嘅重要举措啦。咁啊，培训咧坚持就系缺乜嘢就补乜嘢，需要啲乜嘢就教乜嘢。咁啊，围绕我哋生活金嘅全产业链啦，设置咗一个政策解读啊、绿色防空、舒适调控同埋产量申报、质量安全以及咧就系智慧管理等等精品嘅课程。咁啊，培训内容咧都紧贴住呢个产业嘅实际嘅干货满满。咁喺呢个培训班上边咧，我哋专家就深入解读咗啦。今年咧，我哋中央一号文件啊，关于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埋质量效益积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等嘅政策方向，咁啊引导从业者咧就系吃透用好政策。咁針對我哋深會金產區呢個高温高濕啦、病蟲害多發嘅特點啊，咁培訓班系統係講授咗呢個黃龍病啦、潰瘍病等等嘅主要病害以及木蝨、紅蜘蛛等等嘅蟲害嘅綠色防控技巧技術，咁啊倡導呢一個綠色植保嘅理念啦，咁另外咧亦都圍繞樹勢調控、促風產啦、智慧化水肥管理啦、農產品質量安全以及咧就係承諾達標合格正使用等等呢啲。关键技术和管理规范，咁专家咧亦都系进行咗好详细嘅讲解噶。嗱，培训班啦，仲系同咁去介绍咗啦吓。2026年我哋生活金鲜果产量申报核定工作流程吓，咁啊强调啦呢个产量核定啦，对生活层皮数字化溯源体系建设嘅重要性。咁啊要求咧从业者啦，冇必要提高呢个重视吓，如实申报噶。咁讲起生活层皮啦，就系我哋生活区啦引以为傲嘅金漆招牌吓。咁目前啊，全区啦种植面积达到14.75万亩，咁啊种植户数咧系超7000户噶。咁啊全产业链总产值已经突破咗280亿元啦，咁啊连续咧3年咧系稳居我哋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吓呢一个首位嘅。咁啊培训班就话啦，咁喺产业蓬勃发展嘅同时啊，咁啊部分果园啦仍然系面临住管护唔到位啦，品质参差不齐啦，先进技术落地难等等呢啲嘅痛点啊，咁啊举办呢一个嘅培训班咧，就系希望可以解决呢啲问题，咁推动产业咧从靠经验向靠本领去转变。咁培训班入边嘅专家啦，亦都鼓励我哋全体嘅学员啊，要珍惜一个学习嘅机会吓，要学到真正嘅技术吓，并且咧将课堂嘅知识咧就转化为田间地头嘅生产力，咁啊加强呢个交流互鉴吓，共同去擦亮我哋生活层皮呢一块嘅金字招牌，咁为推进啦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更大嘅力量。系啊，咁啊讲起啦，就话要提升我哋田间地头嘅生产力啦，唔单止咧要学到真正嘅技术啊，亦都需要一啲新嘅一个生产工具啦，去助力我哋嘅呢个生产力啦，吓咁啊去继续发展啦吓。咁所以咧，我觉得都可以咧多啲去了解一下我哋而家一啲嘅智慧农机嘅发展趋势啦吓。咁近日啦，一批适配我哋深会金种植场景嘅智慧农机咧系集中亮相。咁涵盖除草啦、喷药啦、运输啦、割草啦等多款智能装备，咁啊为我哋嘅黄金果产业咧系插上呢个科技嘅翅膀，咁啊推动呢个种植啦向全程机械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咁喺我哋深会金种植基地啦，咁有一款集除草、喷药、运输一体嘅自动打药除草机，咁喺度咧就系做紧嘢嘅。咁啊呢个设备咧就专门咧就为本土种植场景去打造嘅吓。咁啊据讲除草逐行时间系可以去到4个钟，喷药逐行咧系去到8个钟，咁佢载重系达到300公斤噶。咁佢讲呢一款产品呢正系针对农户反映最集中嘅除草同埋喷药嘅痛点而设计嘅。咁下边呢嚟听下啦，我哋深会区金夫子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嘅总经理谭桂新系点讲嘅。
1: 劳动人口老龄化同埋嗰个年轻人愿意入行 咁所以咧造成勞動成本增加，咁所以我哋設計咗呢款產品去減輕嗰個支出啊，減輕成本。到而家成熟咗啦，咁我哋咧就逐漸開始推出市場，去俾農會使用。
0: 嗯，咁啊，針對果園同埋開放場景啦，咁仲有一款型號為 RM80 嘅無人割草機，同樣咧都好引人注目嘅。咁呢個機身咧只係有143公斤啦，咁啊爬坡闊度係80公分，咁喺複雜嘅地形當中通過性係好強噶。咁鋰電池咧單次續航咧最高係40分鐘，咁充電咧只需要係12到13分鐘啫。咁啊兩嚿電池咧可以係循環使用添。咁下边嚟听一下啦，极飞科技生汇经销商吓销售经理钟健系点讲？
2: 无人割草机佢仲有个特点系佢可以我哋路径嘅规划，即系我哋自己规划路径，仲可以用我哋人工纯手动去操作嘅情况下录制我哋想行嘅路径都可以。
0: 嗯，咁除咗无人割草机，仲有手持式多功能割草机，咁喺呢个嘅种植基地入边啦，都同步亮相噶吓。咁啊，整机啦都有3公斤嘅吓。咁啊，佢讲一嚿电池啦，可以用1个钟。咁下边咧嚟听下啦，江门市吓锦汉实业有限公司嘅技术工程师陈晓东系点讲？
3: 呢款产品咧就系我哋今年新开发嘅，然之后咧。它属于是一款多功能割草机来的，它前面可以换不同的头，比如锯树啊、犁地啊、打草啊，全部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咁啊，可以因应翻你个人嘅一个果园嘅实际情况啦，种植嘅一个需求啦，可以选择呢、这个无人割草机，亦都可以选择呢个手持式嘅多功能割草机噶吓。嗱，2025年啦，我哋新会金种植面积系达到14.75万亩啊，咁啊带动咧超10万人增收噶。咁啊，随住呢一批适用性强、智能化程度高嘅农技装备吓陆续投用啦，咁我哋嘅新会金种植咧，亦都系加速向智慧农业转变噶噃。系啊，成日都话学习系伴随住我哋嘅终生噶吓，咁所以啦，无论你系去到边一个行业，去到边个岗位，我哋都要系不断咁去学习，不断咁去提升自己嘅技能啊，咁先至可以保持住自己喺呢个嘅求职市场入边嘅一个竞争力噶嘛。咁睇翻咧嚟紧呢一个嘅星期六啊，我哋都有一场嘅招聘活动噃。咁有需要系揾工嘅朋友咧，不妨咧就系将目光关注到呢一场招聘会当中吓。嗱，咁啊为实施啦就系就业优先战略吓，集聚区域产业人才，搭建用人单位同埋求职人才精准对接平台。咁啊，而家咧亦都系诚邀大家吓咁啊参与产业赋能才聚新会2026年新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长公益招聘会。咁呢个活动咧就喺听日吓9月12号早上嘅9点到12点喺我哋新会名人广场举办嘅。咁呢一场招聘会咧就系汇聚新会园区重点企业超200家企业，释放大量嘅一个优质岗位啦。咁为我哋嘅求职者咧提供广阔嘅择业机遇啊。咁啊，再大家咧可以揾到一份心仪嘅工作吓。咁啊，今次活动咧就系属于公益招聘活动吓。咁啊，求职者参会咧全程系免费噶吓。我亦都希望啦吓，有需要找工的朋友或者是想找份好工的朋友或者换工的朋友都可以就去到现场看看有什么适合你的岗位啦。活动时间记住就是明天上午9点到12点新会名人

0: 网上，如果有咩问题需要咨询嘅话咧，你都可以系拨打咨询电话嘅，就系13427489894，吓咁联系阿周生啊吓。嗱，节目最后啦，亦都同大家关注下两则嘅通知啊吓。咁啊，因为内部办公场所升级改造，咁我哋江门市公安局生活分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业务办公场所系临时搬迁嘅噃。咁自听日开始啦，会城城区嘅吓交通事故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两项业务统一系要去到三和大道北76号嘅，即系城南交管中队旁边去办理。咁啊，除咗会城城区之外啦，其余乡镇嘅中队交管业务办理地点不变，照常受理嘅。咁啊，原址恢复办公时间及后续嘅安排咧，将会系另行发布通告嘅吓。咁啊，请大家啦，需要去办理呢一啲相关业务嘅朋友咧，就要合理规划你嘅办理时间同埋路线啦。嗱，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咁需要加油嘅朋友都不妨系。争取喺今晚24点钟之前啦，就系去加油啦。据讲啊，油价又上升啦吓。嗱，咁今日啦就24时啦，将会迎嚟今年第18次嘅油价调整啦。咁啊，据当前嘅情况测算啦吓，汽柴油咧预计上调每吨160蚊吓，咁啊每吨155蚊。咁啊，折算到终端加油站嘅话咧，咁啊9月2号嘅汽油啦，每升预计会上涨。毫3，9、5号汽油咧就每升上涨咧就系毫4，0号柴油咧每升上涨系毫3。咁啊调价之后咧，咁加满一箱50升油或者系会多使6.5到7蚊度嘅。好啦，咁啊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啊，咁啊最后祝你有个愉快嘅星期六日啦，我哋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5: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4: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5: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6: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到南合村趁墟咯》，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8: 阿全啊！
9: 哦，阿德叔，
8: 阿罗伯妹呢？
9: 未见喎，头先微信佢咧，佢又话翻紧。
10: 哦，德叔啊，又系阿罗伯妹叫你落嚟传记度等佢噶。
9: 哦，阿芳，
8: 系啊系啊，阿唔知阿罗伯妹咧，胡佬又卖紧乜嘢药啊吓？话有嘢咧俾我。
10: 系咯，佢又系咁同我讲啊，搞到我有啲期待添啊。
11: 大家好，我翻嚟啦。
9: 哇，罗伯妹翻嚟啦。
10: 你一抽二愣咁去边度扫货翻嚟啊？
11: 我去外门南合趁返嚟啊。
10: 哦，
9: 嚟嚟嚟，交俾我吓。哇，咁重嘅，叫我车嚟啊嘛。
11: 唔使，现在南合去啊管闸转线紧搞，城会直达陈口，好方便嘅。
8: 系咧，阿罗伯妹啊，你又买咗啲乜嘢啊？
11: 我买好多好嘢啊，你苦晒菜。 苦晒番茄，咸螺粟米，黑化生，七炊化生，咦，就佢讲苦晒大米，样样都系啲菜民自己种噶。
10: 哇，啲生菜啊，仲有露珠，好新鲜喎、
11: 啊。系、啊，嗱，啲菜我粉好噶啦，嗱，一人一份，攞火柜匙啊。
9: 哦，多谢晒啊，老板妹
11: 啊，仲有啊，德叔啊，你上次话啲米好快吃晒，我买啊薄苦晒米俾你试啊。
8: 哎呀，多谢多谢，哇，啲米裸粒饱满，富硒米果然咧系名不虚传啊。
11: 仲有啊，啲花生又好香啊，我买多咗一字，上次俾你前哥。
9: 油色咁清亮，味道咁纯正，果然系真材实料吓。嗱，我今晚咧攞嚟煎个鸡髀试下先。
10: 嗯，啲花生啊又香又脆，阿萝卜妹啊，你真系识拣嘅啫。
11: 另一南侠时集啊，好到好油啊，可惜我得一对手，如果唔系呢，我就埋袋啲好油翻嚟啦。
10: 一对手唔止，加埋我呢一对，
9: 诶、哎，仲有我呢对啊，
8: 唔争在咧，加埋我呢一对啦。
11: 好啊，佢个星期六我一齐去南侠铲，去铲去啦。
8: 嚟嚟嚟，阿全啊，快啲帮下我手。
9: 哇，德叔，你使唔使买咁多嘢啊？
8: 嘿呀，见到啲嘢咧新鲜，价钱又平，一下子咧忍唔住手咯。啊，啲富西米咧，林林中意食啊嘛，所以咧我又买多包。
9: 我帮你将呢啲嘢咧放响榕树头下边，我哋等一等阿萝卜妹同阿芳姨吓。
8: 诶，乜佢哋两个啊仲未买完咩？
9: 嘿，啲女人嘅快乐就系 shopping 啊嘛。
10: 喂，我哋翻嚟啦。
8: 哎呀，你哋咧买咗啲乜嘢啊？
10: 哎呀，啲瓜菜好新鲜，我买咗好多啊。
11: 阿老板娘叫我帮佢埋只鸡，又埋只鸭翻去喎。阿成哥，你埋啲乜啊？
9: 嘿，我啊犀利咯，买咗一批富硒嘅食材，用嚟研发啲新菜式。富硒大米咧就煮饭，富硒青菜咧就做沙律，富硒鸡咧就攞嚟炖汤，富硒花生啊攞嚟做小食。我准备推出一个南侠富硒套餐。
8: 咦，咁啊睇嚟咧，大家嘅收获都好多、哦。回程嘅班车咧仲未到，我哋坐低休息下咯。啊，估唔到咧南侠村嘅变化咁大。
11: 诶，德叔，你以前嚟过嘛？
8: 系啊，我十几年前咧嚟过南侠，条村咧静鸡鸡，路咧油窄，边有依家咧咁热闹啊！啊，村容整洁，巷道干净，古村修葺得时时正正，烟火气十足啊！
10: 最犀利咧，系识得搞个咁嘅市集啊！你睇下摊档啊，都系当地农户摆嘅，鸡鸭蔬果、粮油花生，样样齐，全部都系自家种养噶。
9: 嗯，冇咗啲中间商，冇流水线加工，简直就系原汁原味嘅乡村好物啊！
11: 系啊，我可以买多啲平价健康食品，产品又可以创售，真系一举两得啊！讲起嚟真系要多谢几条展线，以前乡产好物好难出产噶，现在就唔行啦，有佢要管闸转线，啲客人嚟一批又一批，呢农产品一啲都唔愁卖啊！
8: 阿萝卜妹啊，讲得啱啦，政府联动公交公司开通嘅赶集专线直达乡村，以交通咧加农民旅嘅模式大客流促消费，真正咧帮农户增收啊！
9: 人流通，货就通，呢啲咪就系真正嘅路通财通咯。
8: 嗯，今日咧真系大开眼界，以前咧乡村啊留唔住人，好物咧走唔出去，依家咧道路通，产业兴，村容美，村民安居乐业，游客咧慕名而嚟，城乡差距咧越缩越细啊！
11: 大叔，佢啲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实施嘅成效啦。
8: 冇错，南侠村咧以百千万工程为揸手，用交通咧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通渠道，既帮村民增收，又丰富咧市民嘅生活。呢、这个咧就系百千万工程嘅实效。
10: 而且呢度环境优美，古色古香，趁去之余啊，仲可以悠闲散心，真系宜居宜游。我哋约实啊，下次咧再坐专线入嚟，唔止买农产品，仲可以逛下呢条古村。
11: 好啊，我下次呢可以坐。

0: 组长邹谢华表示，
1: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3: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4: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7: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6: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7: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8: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3: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

0: 5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2: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2: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3: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4: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5: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4: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6: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4: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7: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4: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7: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到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 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

0: 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0: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

0: 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3: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3: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0: 晚上七点，
8: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FM 98.3 新会电台，
8: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3: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9月9号，新会区召开庆祝2026年教师节大会，总结近年教育发展成效，动员全区上下主动担当，锐意进取，以高质量教育赋能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陈超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人选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出席会议。大会宣读了新会区受江门市表彰的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陈超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新会教育强区建设关键一年，全区要担当实干，同乡同行，跑好关键第一程。会议强调要把握健康第一理念，深化五育融合，坚强大师政课，强化心理护航，守牢校园消防、食品、交通、防溺水、防欺凌等安全底线，要聚焦教育优质均衡、科学布局，扩大普通高中优质学位供给，深化改革，探索特色化办学，对接产业发展，优化人才培养，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双创攻坚，要持续坚强教师队伍，涵养师德师风，深化新强师工程，强化专师为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会议勉励全区教师带头助人固本，做立德树人的大先生，带头赋能提质，做改革创新的先行者，带头修身正己，做潜心育人的实干家。另外，会上优秀教师代表作交流发言，与会人员观看新会区庆祝教师节专题片，共同回顾新会教育发展历程，感受新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
4: 连日来，新会区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吩咐区内各学校开展教师节慰问，渴望一线教师、教育工作者同离退休教职员工致以节日问候。其中9月8号，区委书记陈超上门看望新会一中退休老校长罗润涛，了解其身体和生活情况，倾听其从教办学经历和对新会教育发展的意见建议。陈超表示，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是新会教育的奠基者，希望他保重身体，继续关心支持新会教育事业发展， 积极建言献策，助力葵乡教育事业薪火相传，接续发展。9月9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人选朱辉荣到新会上雅学校察看校园环境和教学设施，同教师代表交流，勉励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立德树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新会华侨中学，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同一线教师座谈，肯定学校办学风貌，勉励教师为新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优秀人才，叮嘱学校关心教师工作生活，搭建青年教师成长平台。慧敏祖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区教育系统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深化教育改革，提升办学质量。广大教师要弘扬教育家精神，精进教学本领，涵养师德，当好学生引路人。区委区政府将坚持教育优先，落实为师暖师政策，厚植尊师重教风尚，推动新会教育高质量发展。
3: 近日新会区开展产业招商能力大培训第四期企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六入招商线索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招商线索规则、上报与管理工作，提升全区招商队伍综合业务能力。郭振佳区产业园区管委会协管招商工作领导及业务骨干，各产业集群牵头部门、招商协同单位、分管领导和业务骨干代表参加。培训设置两项实务授课环节，课题一围绕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线索录入操作指引，填报注意事项，开展讲解，对线索归集闭环管理提出实操要求。课题二聚焦企业对接信息向招商线索转化，结合实际案例讲解项目研判、招商沟通礼仪等实践要点，课程紧贴一线工作，实用性指导性突出。会议强调各单位要做好培训内容内部传导，重点帮助轮岗新上岗招商干部快速熟悉业务规范，熟练掌握线索挖掘转化方法，遇到平台操作、项目研判难题，要主动对接业务主管部门咨询沟通，凝聚全域全员招商强大合力。下一步，新会区将持续聚焦产业发展需要，不断强化招商干部队伍能力建设，以干部能力提质赋能产业招商攻坚，奋力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今年以来，大澳镇聚焦敖兴路沿线、成业大道、东风围堤、林荫路等重要路线，建设野线全面推动绿美生态建设提质增效。作为经深中通道进入江门的首站，中洋高速大澳出入口是展示大澳形象的第一窗口。目前大澳镇在敖兴路主路绿化栽植公粉紫荆、紫花风铃等乔木超260棵，搭配绿杜鹃、甲竹桃等灌木超6400株，配植地坯植物超2800平方米，铺设草皮超4400平方米。同时大澳镇充分发挥强村公司作用，将敖兴路两侧约 24.5 亩闲置用地盘活改造为苗圃场，种植四季桂花等小乔木超6700株，绿杜鹃、红车等灌木超3000株，不单止充实了五边环境提升，典型村绿美建设的苗木储备，又通过售卖盈利按比例分配的形式增加收益，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此外，东风围堤林荫路位于大澳碧道东部，是人车分流示范路段，为有效提升过路行人及车辆的体验，大澳镇结合原有的碧道风貌，种植麻莲、高盖蒲葵超90株，翠芦莉16000株，对原有超540株葵树和细叶榄仁进行修剪管护，提按绿树成荫，江水碧波荡漾，行走在东风围堤林荫路上，自然水土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下一步，大澳镇将继续写好绿美生态建设文章，做好常态化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日常出行悠闲休憩的获得感、体验感。
3: 近日新会公安依法查获一起无证驾驶套牌交通违法案件，新会公安在工作中发现一辆悬挂月星星88888的白色小轿车形迹可疑，号牌存在套牌嫌疑，

0: 民警，立即报控拦截核查。经核查，当事人林某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涉事车辆归属租车公司，真实号牌为粤 AE88……，为逃避交通违法处罚，林某动起歪脑筋，通过网络花费300元购买伪造驾驶证，另出资200元购置假机动车号牌，试图利用伪造证件躲避路面执法监管，抱住侥幸心理驾车上路，最终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针对林某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汽车，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深回公安依法合并作出处罚，罚款11500元，行政拘留20日，涉案假驾驶证假号牌予以收缴，涉案车辆依法扣留。目前针对网上售卖假牌假证的涉案商家，深回公安已循线深挖溯源，开展全链条追查打击工作。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小声音，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博士啊，
4: 嗱，
2: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20000多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80000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4: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2: 嗯，点解咁讲嘅？
4: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珍珠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2: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4: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100000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2: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4: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100000万工程嘅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5: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各位市民，因银湖大道改造工程立青路面摊铺施工，需于9月10日至13日及9月24日至27日对银湖大道同庆路口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段进行临时改道施工，具体如下：9月10日至9月11日对银湖大道右福，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往小鸟天堂方向，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福即小鸟天堂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方向，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2日至9月13日对银湖大道左福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福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24日至9月25日对银湖大道右福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往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福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6日至9月27日对银湖大道左福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福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各出入口会有短暂封闭的情况，各社会车辆尽量绕行周边道路，同时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7: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0: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天上的流云，
3: 长江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

胆声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嘅行业嘅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唔同时代经营嘅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水客、秦城马同埋卖方、买方之间嘅关系，好似有一种好微妙嘅融合。难道佢哋之间就真系冇矛盾咩？讲到呢处，就要同大家细细讲述下佢哋之间嘅操作方式啦。托水客又或者系秦城马去买货嘅时候，店家咧只需要用张白纸写明要购买嘅品名、数量，交俾水客或者秦马就 OK 噶啦。有时唔使写，相熟得嚟，口头讲讲亦都作数。咁买方老板以及水客秦城马去到药行买货，其实亦都系一样，都系讲个信字。喺以前，口头讲或者用白纸开列要购买嘅品名数量，唔需要写咩购销合同，更加唔需要写明规格、质量以及系交款时间、协议事项等等。此外，药材发货系冇统一嘅发票，只有张白纸毛笔写单价、品名、数量就 OK。最尾啦，官方少少都要，盖翻个店印就可以啦。呢张就系最简单嘅发货单，既无复写，亦都唔需要好似依家咁样一式几份再上传电脑档案。皆因喺以前从来都未发生过水客或者系秦马涂改数字、食差价、加大银码等等呢啲唔愉快嘅事情，听起身真系十分之朴实而且真诚啊！当然合作嘅次数多咗，或者天气或者运输道路嗨嗨碰碰嘅问题都时有发生。购方收到货，觉得某个品种唔合要求，唔想要嘅时候，就可以即时或者系下水交俾水客，或者系渡船退翻俾药行。而药行咯，亦都系毫无意义咁样收翻。购方、销方以及系中间人，中间人指嘅就系秦城马同埋水客，佢哋之间咧系极少发生扯皮、拗叫、唔认数、赖账唔还、卖咗出去唔肯收翻嚟等等嘅业务上往来唔愉快嘅事情。大家知唔知点解呢？皆因旧社会做生意，信誉同埋彼此之间嘅关系比乜嘢都重要啊！嗱，你试想下，喺旧阵时，钱冇咗可以再搵，啲货唔叻可以再搵。但系如果冇水客、冇秦城马帮你去攞靓货，边个会帮你行呢一绝？如果由店家自己行嘅话，就真系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对于买家嚟讲，买家话你啲货唔靓，你咪换过批靓嘅俾佢，仲赚得一个好名声。唔靓啦，咪从自己身上多啲揾原因，或者呢啲就系莫向外求呢四个字嘅真正意义啦。更有趣嘅系，每个生药行其实都有自己嘅客路。正所谓行开边饭就行边饭，就例如当时嘅承德药行，专做学生高明、肇庆一带嘅生意；而合安祥药行啦，专接汇城、沙堆、三江、黄涌、斗门、南水、乾隆嘅单。而广州嘅生药行拆家咧，从来咧都接唔到新会嘅单，你话奇怪奇怪咧？总之，买家

买家以及系水客秦城马，以及系水客秦城马之间，佢哋互相牵制，形成咗一种只有嗰阵时独特时代下嘅有趣缩影。而家睇翻啦，满满都系耐人寻味。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或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慢反差，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鼎力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吓、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刀具。诶，佢只有刀具。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道。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前自己半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0: 天上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现在，上一回讲到，个刘永恒一谂，我识得咁多朋友，又唔知系边个打官司噃。唉，知人家而家有患难嚟，你要揾我，我唔去又怕唔好。刘永恒就跟住去，啱啱行到街口。忽然间十几个差人一拥上前，个个攞住单刀铁尺、长棍钢鞭，声生一声用铁链就将刘永恒锁住。刘永恒就大声嗌：喂，无端白事点解锁人啊？你自己做嘅事自己知，咪讲咁多啦，翻衙门讲啦。一押就将刘永恒押翻去经营殿税府衙门。过咗阵啫。就听见里面咚咚咚响咗三下鼓，经营殿税二品刑庭大人。

0: 人星堂啊，
1: 哇，宜品刑庭大人亲自嚟审案啊。喂，刘永恒啊，犯咗乜罪咁大阵仗啊？嗱，你就算系嗰啲抢劫杀人咁大罪啊，都系由县衙七品官嚟审嘅啫。少少一个刘永恒，佢点会揾个宜品官员、经营殿税府刑庭大人亲自嚟审啊？刑庭大人喎，就好似清朝嗰啲九门提督一样咁大嘅，管辖京城文武百官，又管辖埋水陆军马嘅，十分大权嘅。个刑庭大人一上堂，大堂前边就排住40名刀斧手，个个手攞鬼头大刀，凶神恶煞企度，几十个捕头衙役喺两旁侍候。大人开声啦，押解杀人凶犯上堂，两旁就呼喝大杀人凶犯上堂。那个刘永恒在外面一听，杀人凶犯啊，那他还以为是全自己上堂对证。那些衙役连推带拱就将刘永恒押上堂，刘永恒在堂前一跪，偷偷地一望，咦，空旷旷乜，只得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刘永恒当堂心惊胆跳，抬头一望，见上边坐住一位大人，头戴宜品乌纱帽，身穿大红蟒袍，玉戴冠靴，三绺黑胡须飘洒胸前，道貌岸然，样子十分庄重。这个就是经营殿税刑庭大人陆炳文。刘永恒就声震震讲，大人在上，小人刘永恒叩见大人。陆炳文一拍惊堂木，刘永恒，你在白沙江拦路打劫，杀死界响差官，抢走银两，你老实招来，免得本院三推六问，你自己亦皮肉受苦。刘永恒一边叩头一边讲，小人是常州府人，先前以打猎为生，后来做保镖，夫妻两个啱啱嚟到临安半个月，暂时住喺亲戚屋企，小人从未做过犯法之事，不知因何被官差捉来，求大人明镜高悬，格外开恩。刘永恒，你好话不听，仲想搞赖系咪？人嚟，甲棍伺候。大人冤枉冤枉啊，小人连白沙江系乜嘢地方都唔知，边有杀人劫差饷。大人望你替小人伸冤，愿大人恭候万代，六位高升。哦，你话本院冤枉你系嘛？本院自为官以来，上不亏君，下不亏民，焉能来未有结交过坏人又冇仇口啊？边个会敢嚟害翻我呢？刘永恒正喺度谂紧，忽然间就听到声令声冷嘅铁链响，十几个刀斧手压住两个囚犯入嚟啦，都系着住一身黑色嘅死囚衣服，大条铁链箍住条颈，仲用手铐脚镣锁到实嘅。一睇就知道是犯咗死罪嘅囚犯嚟嘅。行头嗰个呢，生得身高9尺，头大颈短，背阔腰圆，胸眉恶眼，满面胡须，一隻牛骨咁嘅。呢、这个呢就叫做黄龙。后面跟住嗰个呢，又高又瘦，面无三两肉，自己双眼好似发青光，想食人咁嘅。这个就叫做王虎。这两个罪犯一入到公堂，两边衙役一喝，两个就跪低。我刑庭大人陆炳文就问，你两个望下侧边的人，你两个识唔识佢？那个又高又瘦的王虎一望刘永恒就大声嗌，刘大哥，唉，呢场官司就走唔甩啦，我哋两个受唔住刑，将你都供埋出嚟啦， 你系咪怪我哋两个？

0: 系啦，满面胡须个黄龙就讲：刘大哥，使乜咁心急啊？我哋三个一起杀人，一起抢银两，有福亦一齐享过啦。如今有难同当，唉，在世一齐做人，阴间一齐做鬼，食够玩够，呢一世亦唔算白过啦。个刑庭大人陆炳文就问啦：刘永恒，你听见啊嘛？
1: 大人，小人实在唔识呢两个人，佢两个靠害我就大人开恩
0: 啊！黄龙黄虎，你两个讲，你两个到底认识唔认识佢？
2: 嗰个黄虎就讲啊：启禀大人，我点会唔识佢啊？我哋两个同刘永恒系结拜兄弟嚟噶嘛，喺白沙江半路打劫杀人抢差饷。是刘永恒带我哋两个去做噶，
0: 个刑庭大人就讲啦：刘永恒，佢两个都已经承认，你仲有何话可讲？
1: 大人，我确实系唔识呢两个人，我唔识呢两个人噶。
0: 刘永恒，你仲唔肯承认系嘛？好，本院从来都唔愿落刑招供。本院自有办法查明真相。那、啊、你话唔识呢两个人啊？知佢两个就供认同你系结拜兄弟，一起去行凶作案。咁听边个好呢？咁啦，刘永恒，你攞笔嚟，将你今年嘅年岁、生辰、年月日、家乡住处、家中人口写清楚，然后我嚟审问黄龙黄虎。如果佢哋唔知道，咁就分明系含血喷人，罪加一等。本院自当重办佢两个，然后就将你当庭释放。至如果佢两个讲嘅又同你写嘅一样，咁本院就要照例办理咯。你讲。咁公道唔公道呢？刘永恒个心谂：哎呀，呢、這个大人真系个清官嚟噶，呢、這个办法就可以救我一命。佢两个囚犯夹硬话系我结拜兄弟，我都唔识佢嘅，佢哋点会知道我个出生年月日家中情况啊？呢回就乜嘢事都可以搞清楚啦。刘永恒就讲啦：多谢大人恩典，小人会写字，求大人赏赐纸同笔。得人嚟，攞纸攞笔嚟。差人就即刻将纸同笔攞嚟。刘永恒提起笔就写：刘永恒今年廿八岁，三月初五子时生，家住常州府北门外刘家村，现来京都谋生，住在青竹巷巷尾，亲戚刘二叔家，刘宅有北房三间，东房两间。刘永恒写完就呈俾刑庭大人，个刑庭大人睇完就问黄龙黄虎：你两个既然话同刘永恒系结拜兄弟，咁你哋讲下刘永恒嘅出生年月日、家中情况如何？如果你两个讲唔出嚟，本院就大刑伺候。黄虎就讲啦。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启禀大人，我呢个结拜大哥原籍是常州府北门外刘家村人士，以前是打猎为生，曾经单人打死猛虎，故此叫做打虎英雄。他今年二十八岁，三月初五子时生，我那位大嫂杨氏今年廿四岁，二月初九出世，依家佢哋住喺刘二叔屋企。王府跟住就讲：我哋都时时去揾佢商议大事嘅。佢住嗰度北房三间，东房两间。刘永恒系住喺东房，北房有间系住客人嘅。我都喺度住过咧，厨房就喺北房后面嘛。
1: 个刘永恒一听，哎呀，佢果然讲得半句不差啊！死啦死啦，我出生。

刘永恒，佢两个讲得啱唔啱啊？啱就啱，这小人实在未见过佢两个，大人一拍惊堂木，云掌，你唔识佢哋，佢哋点会知得咁清楚啊？你分明搞赖，人嚟，将你嘅杀人凶犯夹棍伺候。啪一声，底下嘅差官就掉咗三支棍喺面前。棍乃系五行之祖，你系咪以为刀可以杀人啊？棍折磨人最厉害噶，用两条棍夹住只脚，攞条绳嚟拧，哎呀，痛到入心噶嘛！我任你几硬汉都难顶。呢、这个叫做人心似铁非是铁，官法如炉果是炉，即系讲。呢种刑罚好似火炉一样，我算你几硬嘅铁汉都烧咗你，融咗你咧。衙役一行刑，刘永恒嘅痛到入心，斗咁大粒汗飙出嚟，大声要嗌：冤枉啊！大人，你要望下头上嘅青天啊！嗰、那个刑庭大人听到咁讲，就更加火滚啦。乜话？你居然敢要我望下头上青天？你分明啊话我判错案，好，出力同我夹断佢只脚佢。三个差人一用力，刘永恒就当堂痛到几乎晕咗。嗰阵先至谂起，唔怪得济公和尚话我大难临头，叫我即刻离开临安城。唉，而家悔之已晚，原来济公真係未卜先知，神仙活佛嚟嘅。济公啊济公，我错咯，你快啲嚟救我一命啊。啱啱諗到呢度，忽而间一阵狂风吹到对面不见人，行刑嘅三个差人呢个个揞住佢，哎呀哎呀哎呀，啲沙入眼，哎呀呀呀，瞪唔大眼啦。陆炳文呢吓到伏喺台上，就身打冷震。咁而家就咪讲呢一阵怪风雨啦，先讲返喺呢个刘永恒点解会无端白事遭受呢场劫难呢？唉，一日都系佢夫人杨氏引出嚟嘅。咦，咁就话佢夫人好贤淑嘅，点解会搞出件咁嘅事呢？唔关夫人事嘅，一日都系怪佢夫人生得靓，靓就害死丈夫咯。原来呢临安城有四大恶霸，头一个就秦丞相嘅兄弟花花太岁王圣仙，第二个呢就秦丞相个仔，就是个追命鬼秦公子，第三个呢就是风月公子马明，第四个呢就是追魂太岁罗公子。呢四大恶霸呢都是酒色之徒嚟嘅，最鍾意玩女人，喺街上见边个靓就抢边个嘅，都是恃势横行有权有势嘅人物嚟嘅。啱啱嗰日嗰花花太岁王圣仙就带咗一班随从经过青竹巷，见到刘永恒个老婆杨氏。呢位杨氏呢就確实係生得十分靓，虽然冇打扮，不施脂粉，衣着朴素，自天生丽质，胜似月女嫦娥。嗰、那个花花太岁王圣仙一见好似发咗癫一样，就问家人：这个女人是边个嚟㗎？当时就想叫啲家人动手去抢人，知杨氏呢已经返咗入屋，嗰阵街上来往行人又多，随从就话：老爷依家喐手怕唔系几方便嘛，横早都知道佢住喺边间屋㗎喇，我哋返去先，等小人即刻去查清楚，再嚟抢人都未迟。王圣仙就返到屋企喺住等候回音。一阵间个家丁就返嚟报：老爷，小人已经查清楚啦，呢个女人系打虎英雄刘永恒嘅老婆嚟㗎。个刘永恒啱啱嚟到临安半个月，佢系嚟临安搵嘢做。嗰个刘永恒啊，出名叫做打虎英雄，有千斤力气，要抢个老婆怕唔系咁易喎。嗰个花花太岁王圣仙听到咁讲啦，更加发

0: 咬啊！日思夜想，失魂落魄，不思茶饭，系都要抢到呢个女人翻嚟。日尾啊，催促班随从想办法。一年过咗三日啦，家人就嚟禀报，经营殿帅陆炳文嚟拜见。原来呢，那个王圣先啊，因为系丞相嘅兄弟，故此呢，官封大理寺正卿，系一品大员嚟嘅。呢、这个花花太岁不学巫术，除咗做坏事啊，乜都唔会嘅。偏偏京城嗰班大官要升官发财，要求丞相，要走丞相嘅门路啊，居然纷纷嚟拜呢个大饭桶老任从王圣先做老师，认做佢嘅门生。连个二品大官员刑庭大人陆炳文亦都拜王圣先做老师。嗰日呢，陆炳文就带着一大批礼物嚟拜见老师。入到书房，陆炳文就恭恭敬敬行礼，门生今日特意嚟向老师请安。王圣先呢个心就挂住要抢杨氏翻嚟，就冇嚟心机应酬。陆炳文见得咁就问：老师今日好似有啲身体欠安系嘛？唉，病就冇乜病，唉，只有件事硬心硬肺嘅。老师有咩事要门生效劳呢？王圣先就将喺青竹巷见到刘永恒嘅老婆嘅事讲出嚟。如果边个帮我将呢个女人搞上手，我啊包佢越级高升，官场得意。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

0: 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装埋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 冷冰冰，
2: 吓，
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1: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从市发展改革局获悉，江门市嘉清站布局方案2026至2030年已正式印发，到2030年全市力争建成嘉清站不少于20座，嘉清总能力达每天20吨。总体布局方面，方案提出到2030年共布局嘉清站37座，重点布局在重点干线通道、重点产业园区、城市环卫与工程作业集中区、重点港口码头、重点公交客运节点等区域。按服务区域布局来计算，城区嘉清站12座、高速嘉清站8座、港区嘉清站7座、国省道嘉清站10座。近日，新会公安依法查获一起无证驾驶、套牌交通违法案件。经核查，当事人林某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为逃避交通违法处罚，林某通过网络花费300元购买伪造驾驶证，另出资200元购置假机动车号牌，试图利用伪造证件躲避路面执法监管，抱着侥幸心理驾车上路，最终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针对林某的违法行为，新会公安依法合并作出罚款11500元、行政拘留20日的处罚，涉案假驾驶证、假号牌予以收缴，涉案车辆依法扣留。目前，针对网上售卖假牌假证的涉案商家，新会公安已循线深挖溯源，开展全链条追查打击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自然资源部11日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据路透社10日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唉，硬觉得咧，依家啲食物营养缩晒水嘅，咁搞法，我哋身体摄入嘅营养会唔会唔够噶？会唔会造成我贫血、营养不良噶，吕博士？
6: 虽然而家大多数嘅食品营养素含量上边有所降低，但系我哋而家食嘅食品种类相当。

0: 功夫哦。喺过去咧，由于条件限制，基本上系自己屋企地头有咩菜就食咩菜。啊，我阿爷阿嫲嗰辈啊，就系话食番薯大嘅，啊食品种类受限。但系而家就唔一样啦，我哋唔单止可以食到家乡嘅菜。天南地北的菜都可以吃到，
1: 咁又系
0: 南方人呢就可以吃到北方菜，北方人呢就可以吃到我哋南方菜。食品多样呢，唔单止可以令到我哋摄入多方面嘅营养，仲可以丰富我哋嘅餐台，促进食欲噶。
1: 咁又系，只要营养均衡搭配嘅话，就唔担心营养不良啦。
2: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一款三老清汤，材料用到陈皮一饭，白萝卜一个，萝卜干20克，老山姜5片，盐及胡椒适量。将材料洗干净，萝卜切块爆炒一下，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将上述材料慢火煮40分钟，用盐和胡椒调味即可。在本草备要当中记载，陈皮健脾顺气，调中快格，杜制消痰，以岭南新会产者为正宗，有一两陈皮一两金，十年陈皮赛黄金的美誉。搭配下气消食功效的鲜干品萝卜，煲一锅能够清肠刮油的靓汤，能够改善咽喉不适、腹胀腹痛、大便不爽、形体困重等不适，适合饮食冇节、三高、脂肪肝、超重的人士。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青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
10: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9: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10: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9: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0: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9: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5字诀：
11: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4: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1: 封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1: 疏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11: 天上嘅流云。

0: 棒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1: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0: 睡了。
1: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3: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4: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3: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6: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与乐章优美蔓延。
7: 驱车飞驰，节奏滑跌。
8: FM 98.3，
1: 不期而遇，
6: 音乐旅程。
8: Music Travel。

哇，系啊，需要呢种嘅感觉。小张嘅晚上时间开首片嘅作品名字叫做 Friday Night Fever。喺呢一个气候开始变得异常舒服，咁呢个晚上时间，我哋系咪都可以有呢种嘅周末狂热嘅状态？即系意思就话咧，体感舒服，内心开始雀跃啦。就是那顆需要盡興的心前所未有地蠢蠢欲動，所以今晚應該來回一些節目的，無論是散下步也好，或者你的 Disco Party 有沒有問題。

需要分期嘅节奏咧，好似自带呢一种嘅快乐特质啊！特别是喺呢个小周末嘅晚上 ，Happy Friday 啊！正如我哋坚信嘅，心里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一样。今晚身边有音乐，哪里都可以上你嘅快乐 disco party。继续开始进入状态，呢种嘅状态系切换白天嘅工作模式，完全进入到夜晚时间当中，或者系周末晚上，我哋需要嘅呢一种亢奋嘅感觉。Andy 梅艳芳啊！

辛酸。我想这首歌呢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了吧。可以想象得到在当年属于这个香港乐坛或者是整个娱乐圈最鼎盛时期的这些当红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来自有 Anita 梅艳芳的《封面女郎》。继续今晚的八十年代风潮，我们怀念着的 Leslie 张国荣，风华绝代可以用来形容他舞台上面的收放自如，贴身。

0: 酬金。
1: 有时都会几庆幸啦，因为呢啲嘅音乐作品令到我哋永远都可以系重温翻属于嗰个最精彩嘅年代，属于嗰个可能一去不复返嘅呢一个。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是24度，相对湿度介乎45%至85%之间，吹偏北风2至3级阵风5级。预计我区12至14号南海有可能有热带气旋发展，受其外环的影响啦，多雷阵雨，局部暴雨，沿海风力增大。15至18号多云间晴，天气炎热噶，部分时段有短时雷阵雨。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喂，小芳，小芳，
4: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3: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4: 诶，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啊。
5: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6: 大家好啊，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喺2024年2月19号咧就联合发布咗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嘅排放标准。
5: 嗯。
6: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
5: 那标准对排放控制有什么具体的要求跟你讲讲？
6: 标准对排放控制的要求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的排放管理。
5: 嗯。
6: 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就设置了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3项指标是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是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这2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气浓度这一项的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和氨的排放。
5: 好的，多谢晒李工的讲解。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3: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住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5: 还有啊，教育的小朋友呢，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呢逐亲和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

0: 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3: 天上的流云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3: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8: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4: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 Happy Friday 嘅城市影像啦。咁今日咧啱从广州咧就翻嚟，坐嘅嗰班城轨咧就系、终点就系茂名嘅。即系话时话咧，咁耐都冇谂过咧，就系去茂名玩嘅。系啦，咁其实咧唔知啊，原来茂名都系一座咧就被低估咗嘅粤西滨海宝藏小城，即系去睇海咁样。除咗出省啊，或者即系啲海南岛啊，或者啲东南亚嘅呢个嘅热带小岛之外，近近地我哋多数之前都会谂翻深圳啦、又或者个个惠州啦嗰边啦咁样。我真系冇点谂过茂名呢边，顶多啊谂到嘅就系湛江嘅啫。系啦，咁其实咧就茂名咧睇翻，系啊，高铁好快啊，都系个零钟到吓，唔系系个零钟到，而且都$100车费。咁如果自驾嘅话，都需要3个钟到嘅时间啦吓，咁唔算好远，亦都唔算好近。不过咧，我谂一个周末应该可以搞掂嘅。首先睇下茂名方面咧有啲咩必玩嘅景点先。

嗱，听众话，虽然咧年纪有咁上下，但系依然改唔到自己中意打扮嘅习惯，好事嚟噶。中意打扮对自己好啲，完全同年纪无关嘅。最近咧，何俊文咧就系背上咗呢一个杀猪盘嘅恶名啊！点解咧？因为咧，我有位朋友咧就将我啲相咧发咗上去朋友圈里边啦。咁啊，点知咧，忽然之间有佢嘅一个朋友咧就系好神神秘咁话俾佢听：，你识得呢个人嘅咩？咁啊，然之后就好浓而重之咁话俾佢听，佢系个杀猪盘嚟噶，小心啲啊！点解咧？咁我朋友问佢，佢话系一个朋友喺一个即系交友网站度见过啲相啊，咁样哇系嘅咩？哇，即系咁啊，即系事情嘅话严重啊！即系意思就话佢做埋某些相可能已经被即系一啲非法利用啊，系嘛？唉，好惨啊！都另一个方面咧，去睇翻咧，都证明系自己即系对何俊文一个嘅褒奖啊！咁点解啦？杀猪盘梗系嗰啲咧，包装得好靓啦，好型啦，好事业有成啦，吓优质男士咁啊嘛！证明我系一个优质男士。OK， 多谢晒。好啦，跟住Jesse Mao。佢好似系过咗浸气喎，咩点解啦？系咪啱先八九点之后嗰两首就好啱夹嘅呢首歌嘅？佢话嚟翻首劲嘅游戏飙车啦，点首张国荣嘅《暴风一族》咁啊，配搭正确嘅音乐，好一铺过咧，用手机过晒五连发嘅咩 gap 弯啊？咩意思啊？咩叫 gap 弯啊？

好吧，原来咧系我呢啲游戏小白咧就理解错误系嘛，即系应该系发夹弯系嘛，即系好似啲发夹咁样嘅山上弯道啦，仲要五个弯道，咁系咪你都即系个停顿嗰度少咗个字啊？即系过掉嗰五年。发夹弯，五年发夹弯 ，OK， 咁呢个就系游戏术语或者啦，咁对于我哋游戏小白，确实系理解错误嘅。OK， 跟住阿 K 嘅话，既然咧今晚个个都咁兴致高昂咁去点一啲嘅快歌嘅话，咁我都唔例外啦吓，嚟翻一首黑街啦。我冇谂过你会点黑街，我发现咧即系。但凡咧喺我哋 Happy Friday 咧，即系只要系播得咁上下快歌嘅话咧，同埋大家都约定俗成去点一啲嘅即系跳舞金曲嘅话咧，呢首歌咧直系名列榜首。啊，点解咧？系咪当年啲试音碟咁样啊？又或者考验你嘅汽车音响嘅最佳选择？

今咧依然系喺好多嘅咧嘅跳舞迷嘅心目当中咧，都系神级位置系嘛。每一次拣一啲跳舞作品嘅时候咧，都好似系压箱底嘅好货咁啊，攞翻出嚟。OK， 最后咁啊，呢、這个点唱要转一转风啦，即系呢个调忽然之间转得有少少，呢、這个弯转得有少少急啊。跟住系阿银仔，佢话咧，寻日就系教师节啦，咁想点翻一首《每一步》。我的闺蜜欧老师以及我家的陈老师收听我。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九月九号，生活区召开庆祝2026年教师节大会，总结近年教育发展成效，动员全区上下主动担当，锐意进取，以高质量教育赋能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陈超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人选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出席会议。大会宣读了新会区受江门市表彰的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陈超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新会教育强区建设关键一年，全区要担当实干，同乡同行，跑好关键第一程。会议强调要把握健康第一理念，深化五育融合，坚强大师政课，强化心理护航，守牢校园消防、食品、交通、防溺水、防欺凌等安全底线。要聚焦教育优质均衡、科学布局，扩大普通高中优质学位供给，深化改革，探索特色化办学，对接产业发展，优化人才培养，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双创攻坚。要持续坚强教师队伍，涵养师德师风，深化新强师工程，强化专师为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会议勉励全区教师带头铸魂固本，做立德树人的大先生，带头赋能提质，做改革创新的先行者，带头修身正己，做潜心育人的实干家。另外，会上优秀教师代表作交流发言，与会人员观看新会区庆祝教师节专题片，共同回顾新会教育发展历程，感受新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
2: 连日嚟，新会区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吩咐区内各学校开展教师节慰问，渴望一线教师、教育工作者同离退休教职员工致以节日问候。其中九月八号，区委书记陈超上门看望新会一中退休老校长罗润涛，了解其身体同生活情况，倾听其从教办学经历同对新会教育发展的意见建议。陈超表示，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是新会教育的奠基者，希望他保重身体，继续关心支持新会教育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助力葵乡教育事业薪火相传，接续发展。九月九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人选朱辉荣到新会上雅学校察看校园环境同教学设施，同教师代表交流，勉励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立德树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新会华侨中学，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同一线教师座谈，肯定学校办学风貌，勉励教师为新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优秀人才，叮嘱学校关心教师工作生活，搭建青年教师成长平台。慰问组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区教育系统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深化教育改革，提升办学质量。广大教师要弘扬教育家精神，精进教学本领，涵养师德，当好学生引路人。区委区政府将坚持教育优先，落实为师暖师政策，厚植专师重教风尚，推动新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新会区开展产业招商能力大培训第四期暨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六入招商线索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招商线索规则、上报与管理工作，提升全区招商队伍综合业务能力。郭振佳，区产业园区管委会协管招商工作领导及业务骨干，各产业集群牵头部门、招商协同单位、分管领导和业务骨干代表参加。培训设置两项实务授课环节，课题一围绕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线索录入操作指引，填报注意事项，开展讲解，对线索归集、闭环管理提出实操要求。课题二聚焦企业对接信息向招商线索转化，结合实际案例讲解项目研判、招商沟通礼仪等实践要点。 课程紧贴一线工作，实用性、指导性突出。会议强调各单位要做好培训内容内部传导，重点帮助轮岗、新上岗招商干部快速熟悉业务规范，熟练掌握线索挖掘转化方法。遇到平台操作、项目研判难题，要主动对接业务主管部门咨询沟通，凝聚全域全员招商强大合力。下一步，新会区将持续聚焦产业发展需要，不断强化招商干部队伍能力建设，以干部能力提质赋能产业招商攻坚，奋力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今年以来，大澳镇聚焦敖兴路沿线、成业大道、东风围堤、林荫路等重要路线，建设野线全面，推动绿美生态建设提质增效。作为经深中通道进入江门的首站，中洋高速大澳出入口是展示大澳形象的第一窗口。目前大澳镇在敖兴路主路绿化、栽植、公粉紫荆、紫花风铃等乔木超

0: 260棵，搭配绿道娟、甲竹桃等灌木超6400株，配植地坯植物超2800平方米，铺设草皮超4400平方米。同时大澳镇充分发挥强村公司作用，将敖兴路两侧约24.5亩闲置用地盘活改造为苗圃场，种植四季桂花等小乔木超6700株，绿道娟、红车等灌木超3000株，不单止充实了五边环境提升、典型村绿美建设的苗木储备，又通过售卖盈利按比例分配的形式增加收益，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此外，东方围堤林荫路位于大澳碧道东部，是人车分流示范路段，为有效提升过路行人及车辆的体验，大澳镇结合原有的碧道风貌，种植麻莲、高盖蒲葵超90株，翠芦莉16000株，对原有超540株葵树和细叶榄仁进行修剪管护，提案绿树成荫，江水碧波荡漾，行走在东风围堤林荫路上，自然水土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下一步，大澳镇将继续写好绿美生态建设文章，做好常态化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日常出行悠闲休憩的获得感、体验感。
1: 近日，新会公安依法查获一起无证驾驶套牌交通违法案件。新会公安在工作中发现一辆悬挂粤星星88888的白色小轿车形迹可疑，号牌存在套牌嫌疑，执勤民警立即报控拦截核查。经核查，当事人林某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涉事车辆归属租车公司，真实号牌为粤 AE88 星星星。为逃避交通违法处罚，林某动起歪脑筋，通过网络花费300元购买伪造驾驶证，另出资200元购置假机动车号牌，试图利用伪造证件躲避路面执法监管，抱住侥幸心理驾车上路，最终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针对林某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汽车，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新会公安依法合并作出处罚，罚款11500元，行政拘留20日，涉案假驾驶证、假号牌予以收缴，涉案车辆依法扣留。目前针对网上售卖假牌假证的涉案商家，新会公安已循线深挖溯源，开展全链条追查打击工作。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
5: 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

0: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1: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

0: 尽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 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学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

0: 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伪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4: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3: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4: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3: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
6: 海关查验科科长吕岩，
7: 我们联合东莞海事局及地方政府部门，在企管家平台上线了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验核功能，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海关与海事跨部门数据互认。今年前7个月，东莞出口锂电池127.3亿元，同比增长14.4%。
6: 但8月，广东进口增长54.5%，较同期出口增速快37.8个百分点，广东外贸发展更趋平衡。在当前 AI 热潮下，广东进口高端生产要素产品强劲。前8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1.25万亿元，增长51.6%，占广东进口总值的39.9%。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4677.4亿元，增长95.1%。算力金属铜材进口451.6亿元，增长33.2%。总的来看，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充分体现了广东完整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力对外贸的有力支撑，预计年内广东外贸还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
8: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余家文旅企业汇聚现场，近50场配套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广东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态势与新活力，充分释放广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广播中文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9: 展会首日，二零二。

0: 六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旅博会现场，参展市场主体集中释放多重消费红利，形成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向赋能的良好效应。众多旅行社现场提供近万款优质文旅产品，推出第二位半价、买一送一等让利活动。广州市民潘女士：
1: 我今天呢来看一下出国旅游的行程。想要去欧洲啊。
0: 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
2: 从我们首日的整个资讯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游出发的会占到我们大概整体的报名的30%左右。
0: 本届旅博会首次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展区，邀请6家广州市国际医疗试点医院联合参展，展示广州优质医疗资源与国际服务实力，为全球客商带来医旅深度融合的全新服务场景与品质体验。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国际医疗部护士曾兴：
3: 那目前我们外籍患者的比例已经占比25%以上了，主要还是一些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复杂眼底手术的一些患者。我们眼科医院在整个亚洲排第一，全世界排第四这样的一个医疗水准，吸引他们过来看。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可以提供中文、英文双语支持。
0: 展会现场同步举行了2026广东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覆盖21个地市的140多个文旅重点招商项目，为投资者提供清晰的广东机会清单。据统计，大会前后，全省21个地市共有106家单位、56个项目达成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00亿元。汕头市文创文旅产业协会会长侯陆勋：
4: 潮汕旅游联盟今天正式的发布了2026潮汕国际文创文旅的博览会，我们也邀请来了全球的潮人的资源来进行采购和链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机遇。
5: 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集中呈现了广东文旅产业的新成果和新业态。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行业盛会，广东旅博会历来是观察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关键窗口。从今年展会的布局与落地成果来看，从资源推介到产业招商，广东文旅转向实效型发展。请听评论：
6: 今年旅博会最显著的变化是官方活动重心的迁移。在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主办方的重点从往年的文旅资源推介明确转向了产业招商对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亲自登台，以新四大名片、四大廊道、四大世界级 IP 为核心，系统推介广东文旅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核心竞争力。这一转向直接拉动了头部企业的战略布局。锦江酒店、携程集团、复兴旅文等企业在现场分享了在粤投资计划。携程集团明确将打造入境游标杆项目，落地东方非遗游乐园。复兴旅文则计划用国际化语言诠释优秀传统文化，塑造更多非遗 IP 与传统文化品牌。更关键的是落地实效。现场正引起战略合作及重大文旅项目签约环节中，46家单位、25个项目达成签约，总金额超115亿元，这标志着旅博会已从展示窗口升级为撮合平台，资本正用真金白银为广东文旅的“十五五”开局投票。展会现场，百业加旅游的融合成果已从概念走向实操，其中医疗旅游的亮相颇具代表性。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联合6家广州市三甲医院首次参展。这一动作折射出文旅产业融合的新阶段，跨界不再停留于渠道互通，而是深入到服务链条的重构，将三甲医院的硬核医疗资源与旅游的软性服务结合，本质上是在构建专业服务加旅游体验的闭环生态，这是文旅产业向专业化、细分化升级的明确信号。在供给侧发力的同时，需求侧的消费动能也被同步激活。旅游线路热卖会现场吸引了大量市民咨询中秋国庆旺季出游产品，政府通过消费券精准撬动需求，企业借势推出惠民产品，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正在形成惠民与兴业双赢的格局。2026广东旅博会的一系列新动作清晰勾勒出广东文旅产业的转身路径，以产业招商夯实供给侧基础，以跨界融合丰富产品矩阵，以惠民消费激活市场需求，这种实效型发展模式的成型正为广东文旅激发出新的发展动能。

0: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目前南海上的热带系统将可能加强成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受南海热带系统影响，今天起至15号，广东沿海、海南、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如果正在南海活动的热带扰动加强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那么它将是今年影响我国的第一个秋台风。在气象学上，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称为秋台。据广东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南海热带扰动有可能于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逐渐趋向越南中部至海南岛东南部沿海一带。受其外围环流影响，13号到14号，我省中西部海面和沿海市县、南海中西部海面、北部湾、琼州海峡平均风6到8级，阵风9到10级。珠三角南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做好当前南海热带扰动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胡梦音的报道。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昨天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上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得分为81.13分，较上年提升0.93分。本次评价围绕科技创新环境、投入、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促进发展五大维度，设置51个三级指标，对全国31个省区市开展综合评估。全国地区划分为3个梯队，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天津6省市处于第一梯队，创新实力领跑全国。世界首例大跨境中央锁面斜拉桥拼宽技术观摩会昨天在狮子洋通道衔接段项目南中大桥现场举行。目前该项目钢结构拼宽已完成45%，计划今年春运前达到通车条件。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2: 在狮子洋通道与广中江高速公路衔接段项目南中大桥施工现场，8台 C 型智能安装台车如钢铁龙门般齐跨桥面，高压水力切割机器人正在进行精准作业。拼宽改造全长775米的南中大桥是该项目的关键建设节点。作为世界首例中央锁面斜拉桥拼宽工程，该项目面临着新老结构协同受力、高空钢结构精准锚固、钢混结合部无缝衔接等世界级技术挑战，为在增加2条车道的同时确保原桥安全。项目团队创新采用轻型钢结构拼接方案，将全桥横载增幅控制在2%以内，锁力增幅控制在4.7%。中铁大桥局狮子洋通道与广中江高速衔接段项目经理朱军介绍，围绕这一目标，多项核心装备与工艺应运而生。
3: 新的设备就是我们的 C 型台车啊，这个是我针对我现场的安装的工序自主研发的。然后另外就新材料就是这个 LUHPC， 它是轻质高强的混凝土，在全国也是首次大面积的在现场进行一个运用。目前我们的钢结构拼宽已经完成了45%，我们计划是在今年春运前达到通车的条件。我们这个通车之后，南中大桥会变成双向8车道。
2: 狮子洋通道衔接段项目路线全长2033米，项目是串联广中江高速、东新高速、中山东部外环高速、狮子洋通道四大交通大动脉的关键节点，计划于2027年建成通车。狮子洋通道衔接段总工程师罗新才表示，
4: 项目建成以后，我们跟狮子洋一起被拉通深圳都市川、珠西都市川，甚至跟粤西的一个交通联系，并且会促进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1: 创新药研发投入高、周期长，其中审评审批环节的数月等待一直是生物医药企业的普遍痛点。在广州黄埔，这样的等待正在被系统性重构。从新药到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从创意萌芽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如何实现高效打通，记者深入产业一线展开了专题调查。本台报道。
5: 一品红集团是广州生物医药产业中由仿制药向全球新创新药转型的代表性企业。最近他们在研制一款可口服溶解痛风时的创新药品时遇到了一些难题， 一品红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创新研究院院长杨文谦。
6: 我们希望通过大湾区的技术专家还有国家的专家把这个路径做通，让产品能够顺利上市。
5: 如何让广州的生物医药企业能及时有效地对接到大湾区分中心国家级的专家，解决新药审评审批技术问题？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管局新药申报服务中心提供了解决方案。每个月中心都会定期邀请国家药监局药品器械审评检查大湾区分中心的专家到黄埔与企业进行面对面咨询。杨文谦。
6: 速度确实非常好，这几年我们感觉到中国各种政策我觉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了。
5: 为了进一步拓宽服务半径，从2025年9月开始，广州市黄埔区分两批在9家生物医药产业园试点总站分站模式的一站多元服务，尝试将药械注册、申报指导服务送到生物医药企业的家门口。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药申报服务中心主任林生文
7: 设置了专门的工作室，然后里边有我们的整个的流程，还有我们的一站多元的架构对接的，叫园丁，相当于园丁培养他们，让他们能够及时找到我们的。
5: 吕蓉蓉就是莱迪生命健康城分站点的园丁，他的电脑里有一套十分完善的针对园区服务团队打造的产业服务工具包。吕蓉蓉，
8: 比如说这个一类这里有一个产品分类界定，有一个编号一，那我们这里呢到编号一这里就可以看到对应的一些事项名称以及实施主体还有办理的网址。
5: 中国境内首款上肢体积测量仪就是园丁吕蓉蓉新药申报服务中心以及省药监局审评认证中心共同浇灌的成果。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款针对乳腺癌患者康复的测量仪就实现了从创意走向临床应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教授吴卫
9: 就没有感受到困难，其实我们会提前做好沟通，至于每一个环节大家可能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去拿到很多器械的证明，然后尽快的投入到临床使用当中。
5: 在深层制度创新和专业服务赋能的推动下，截至2026年，广州市黄埔区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过5236家。2026年第一季度，广州市黄埔区实现产值80亿元，同比增长11.7%。从园丁的产业服务工具包，到吴卫教授一句朴素的“没有感受到困难”，这背后是无数个环节的前置服务和制度设计，把困难化解在了企业感受不到的地方。从等企业上门，向围着企业转转遍，这最后一公里打通的不只是流程，更是企业创新的信心。
1: 以湾区联动自然赋能为主题的2026年粤港澳自然教育论坛日前在东莞松山湖举办。作为粤港澳自然教育领域年度盛会，论坛发布2025年广东省自然教育报告及3D协同发展倡议书，围绕自然教育产业化、 AI 赋能、森林康养融合等议题开展研讨。广东已携手港澳建立常态化自然教育协作机制，后续将升级系列品牌活动，深化 3D 在阵地共建、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共筑湾区生态共同体。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东莞市东城虎英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曾获评2025年全国最美教师称号。从教28年来，他始终扎根思政课堂，把家国道理转化为孩子听得懂的故事。他走遍全国多地，开展300余次诵教支教，以温度与真情在一颗颗童心深处播撒信仰与家国情怀的种子。本台报道。
5: 胡荣平的思政课以情谊课堂叩击心灵，他通过诵读赵一曼烈士家书，让信仰有了温度。他用科创思政联动实地百万学子，让少年的奇思妙想成为强国有我的现实注脚。东莞市东城虎英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
10: 我觉得好的思政课吧，很重要的一点是看见学生，要引导他们去读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读懂我们的国家，让家国情怀深深的扎根。
5: 东莞市东城奇峰学校8年级9班学生全程锦绣。
11: 胡老师的课是带我们走出课堂，见识更广的世界。我们走进散列中子园、科技馆与红色教育基地。
5: 20余载讲台耕耘，他坚守思政路，甘做引路人。从东莞的一间教室出发，胡荣平走过韶关、清远、梅州、新疆、西藏等33个省区市， 累计行程超20万公里，把鲜活的思政教学

0: 带到更远的地方。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
1: 真正能够改变这片土地还是当地的老师。我的行囊里便多了一份一份为当地的教师准备的一些成长的工具箱，这工具箱里面有可能是备课的建议，有可能是制作教具的方式，有可能是怎么样是创设情境的教学方法。
0: 胡荣平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力量才能走得更远。在东莞东城，他带出了一个思政教师团队，年轻的老师们跟着他一起备课，一起赛课，一起成长。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科组长袁佩林，
2: 他一直以来都是全力的托举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平台，我们也是他的学生。
0: 未来他将继续一边陪伴孩子成长，一边带领教研团队并肩前行，向着思政教育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核心目标扎实迈进。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
1: 我们思政课的目的就是培根铸魂，就是立德树人，让我们的思政课既能够散出惊涛拍岸的气势，又能够散出润物无声的效果。我想这是我们想要去做到的。
3: 清远连州地处粤湘桂三省交界区域，留存有不少红色故事及遗址。近年来，连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连州片区建设等契机，持续开展文物和革命老区保护与修缮，更续革命烽火温情。本台报道。
0: 走进清远连州市汇光中学校园，一栋两层老建筑静静伫立，这是始建于1896年的惠爱医院旧址。1931年红七军攻占连州县城之后，曾在此旧址伤员。清远连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四级主任科员魏文石，
4: 有200多个伤病人，黄大飞带领他们到这个医院进行救治，伤病人得到救治之后再从水路到达苏区，后来我们把它进行保护之后，它逐渐成为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0: 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多支红军部队在连州留下战斗足迹。2023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连州片区启动建设，通过打造核心展示园、长征步道、修缮革命遗址，完成11处节点修缮，目前工程已初见雏形。清远连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国弟，
5: 项目的总投资估算是大概1.6亿，现在的话我们基本的一个基建部分已经全部建好的了，通过我们文旅的宣传途径加大一个宣传推广，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
3: 本台消息，第37届银河奖颁奖昨天闭幕，在获奖名单中，最佳原创图书奖由王诺诺的《脑洞问答机：关于人类未来的20种想象》和陈秋帆的《岔海》获得，两位作家均来自广东。银河奖是我国科幻领域历史最悠久、持续举办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专业奖项，被誉为中国科幻最高奖。其每年一届的颁奖典礼也是中国科幻界的年度盛会。刘慈欣、王晋康等国内主要科幻作家，以及《三体》《流浪地球》等经典作品，都是从银河奖开始广为人知。本台消息，据国铁广州局发布，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昨天起开始发售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火车票。预测数据显示，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号发送旅客375万人次。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及城际客流占比处于高位。新闻浏览，自然资源部昨天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图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 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日前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帆，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总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8: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就和大家介绍了每个生药行都有自己的客佬，正所谓搵食行远步，河水就不发井水。而今期节目我将会和大家继续讲下药行方面的经营方式。在建国之前，其实是有很多药店的，遍布全个新会县，各自经营，同行之间的竞争其实都十分之激烈。在经营之上，大家都各自有一套手法，以用来招揽顾客。就例如标榜法制饮片、地道药材、货真价实和手无欺等等等等。其实嗰阵时的各大药行呢，既想捉住同行的痛脚，又不想被同学捉住自己的痛脚，所以价格呢是不敢抬高的，甚至有时候故意还要压价，更加就不敢买假药。但因为药店和药店相隔甚近，一条街了，好可能有几间的药店，甚至就例如当时的大新路的良安和普安这两间的熟药店，仅仅是一墙之隔。边个嘅药好，边个药嘅价钱平，其实顾客就好容易比较。就例如某间店铺药嘅品质十分之参差不齐，而且价格高昂，而邻近嘅药店就会向顾客宣扬，添油加醋，攻击到佢体目悦肤。嗱，又要讲翻中药材啦，中药材系多味配方嘅。要争取顾客的信任，同埋佢哋多啲嚟药店度执药买药，各个药店都会竭力做到品种齐全。如果唔系，就真系同行如敌国，临时缺咗一味药，如果你想向第二间铺头度借，系冇办法借得到嘅。人哋唔系冇，只不过系故意卡住唔借俾你。而特别贵重嘅药材，在当时来讲，就例如有西国、羚羊角、牛黄、猴枣散等等，必定是放在玻璃柜最当眼的地方，以示正货。而讲到药的品质，就例如门市卖的昆布，一定要逐块抹开，清除夹在当中的沙、石和贝壳。而海草必须要先用水洗过再晒干，而黑枣、党参等等洗净之后，再要用蒸笼蒸过之后再晒干。棉茵陈就要逐一撕松，掟走咗入面嘅泥沙，揀咗入面嘅杂草，同埋除咗当中嘅一啲管，咁样先可以卖俾顾客。 而当中嘅北旗、黄岑等等，亦都要刮去枯心，即壳咯，亦都要剔心出售。琵琶叶咯，仲要逐撇擦干净，先可以入去白纸柜以作销售。就咁听起身，以前卖药就真系各出奇招，为嘅就系得到顾客嘅青睐。任何细节之上，简直就系足足一百分。嗱，咁唔同嘅药店，佢哋又有点样嘅杀手锏去俘虏顾客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身为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少，
1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1: 陌生水域不可靠，
1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1: 安全嘱托别忘掉。
1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搭上983，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新会区特产，是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这个特有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发三年以上的，才能够被称为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不单只能够入药，还能够煲汤、泡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效果。新会陈皮中有一种的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的含量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是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亦都会比较高，购买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陈皮。

0: 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设施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冇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冷冰冰，
7: 吓，
6: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7: 好啊，放马过嚟啊。
6: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7: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6: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7: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6: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7: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恋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